0: 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道服务活动，报道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昨天下午，市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结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昨天下午，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走进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该小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教育课。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考试期间，针对考生赶考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12345热线全面启动中考专属应急响应机制。考生及家长如果遭遇准考证遗失、交通受阻、考点周边噪声扰民、突发应急难题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求助。端午小长假，大家准备去哪儿玩呢？镇江又一个狂欢盛会来了。6月19号到20号，第7届龙虾啤酒嘉年华将在垂山脚下举行。本届活动在以往基础上全面升级，融合美食、音乐、苏超大屏观赛和互动抽奖等丰富形式，提升游客体验感。在美食方面，小龙虾、风味烧烤、特色卤味、捞汁小海鲜、各类饮品、冰啤全线集结，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夏夜解馋、欢聚畅吃的休闲需求。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线上消费从衣食类刚需转向高新智能产品，科技大件电商常态化。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科技消费品成为拉动大盘增长主力。基于国补政策和平台直降等优惠的加持，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销售数据亮眼。居住体验更好的同时，还要配备高效的生活助手。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5.2%，智能助行、外骨骼等新型智能设备线上销售额暴涨785.5%。随着夏季的到来，清凉经济也全面爆发，空气循环扇、制冰机、手机散热器等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348%、122%和167%。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高考答题卡扫描工作自6月7号晚上开始，已于13号全部完成。当前各学科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高考评卷共设立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3个评卷点，其中省教育考试院承担答题卡扫描及所有科目选择题评卷任务。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7国集团峰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氯雷他定可以作为治疗过敏的万能药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氯雷他定是一种抗阻胺。

0: 药，主要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常见过敏症状，但它并非对所有过敏都有效，而且仅能控制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敏问题。盲目使用还会造成以下风险：掩盖病情，可能延误真正病因的诊治，如哮喘或感染的症状可能和过敏类似，额外承担副作用风险，如嗜睡、乏力、口干等，甚至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降低药物敏感性，长期滥用可导致药物敏感性下降，真正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无效，或者需要加大药量才能起效。科学应对过敏，应首先明确过敏源，如花粉、尘螨，尽量避免接触，症状严重时及时就医，遵医嘱规范用药，必要时可进行脱敏治疗。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京阴，23到32度，常州多云，22到30度，无锡多云转阴，22到30度，苏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扬州阴，22到30度，泰州阴，21到31度，南通阴，20到29度，宿迁阴，22到30度，淮安阴，20到30度，盐城小雨转阴，21到27度，徐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3、2、1，上电梯。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13: 请问您吸烟吗？
14: 吸烟。
13: 那您会让您的孩子吸烟吗？
14: 不会。
13: 那孩子如果被动吸二手烟，那你是什么看法呢？
14: 觉得反正不太好。
13: 那您会让您的孩子抽烟吗？
15: 我不让他，我坚决反对他不抽烟。
13: 您了解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吗？
14: 哎，了解，但是我在家里从来不吸烟。
13: 如果说其他人在您的孩子面前抽烟，那您的孩子被动吸二手烟，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14: 哎呀，这确实应该把烟戒掉。
16: 二手烟是最常见的危害儿童健康的污染物。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二手烟会引发儿童哮喘、幼儿猝死综合症、气管炎、肺炎和耳部炎症等。
17: 如果身边有人抽烟，孩子又怎能真正不抽烟呢？戒烟是一种责任。
1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9: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1: 替百姓说话，
20: 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政风行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5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是31度到32度。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妙红，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小祥。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罗宁，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薛梅，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周霞，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凯，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冯冰丹，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科长张毅，监督管理科科长陈震，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张颖，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丹徒办事处主任张建平，京口办事处主任陈磊，润州办事处主任吴玉莲和新区办事处主任蒋红。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孙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今天又一次亲自带队哈，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我们线上将近

0: 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同样和以前一样，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 好的。
0: 其实呢，在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医保局上线还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今天现场嘉宾的一个回应。同时呢，我们也根据部分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今天将通过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将现场的各位的这个回应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好吗？
1: 好的。
0: 好，您要不要再和开场白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的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医保政策呢，也是在国家医保局的统筹下呢，每年都有些新的变化，也越来呢越利好于这个百姓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更加能够理解，更加支持医疗保障的政策，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今天孙局长还有在座的各位嘉宾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的。那首先一个问题呢，其实要和孙局长这边交流一下，就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建设，请问医保部门在强化生育医疗保障方面哈，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优化制度，降低育龄家庭的孕产成本？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整场直播当中，我们作为第一个问题来交流一下？
1: 好的，
0: 谢谢。
1: 这几年呢，我们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这样的要求呢，我们医保呢在政策上面来助力这个建设友好型这个社会。从去年的7月1号，我们调优了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生育待遇，并且呢同步执行了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财政补助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全市的参保人员，我们的宝妈们啊，在住院分娩实现了政策范围内的零自付，也就是在政策范围目录内的，也就是大家一分钱都不要花，由医保和省财政来共同的来兜底，人均呢，我们去年执行了之后呢，做了一个测算，大概人均减负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9月呢，我们实现了省内异地分娩的免备案，持卡直接计算。流产、引产医疗费用也同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进一步的增添这个宝妈们的生育底气，我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通过家庭共计来支付家庭成员的产前检查、生育住院的个人自费部分、新生儿门诊的住院费用，来减少家庭现金的支出。此外，我们还先后落地了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以及无创的产前基因检测、集采降价加医保报销等系列政策，来实现企业职工生育津贴自发个人，来最大化的保障参保人员的待遇足额及时兑现，来实现从保基本到出优生的进阶跨越。
0: 好，谢谢。感谢孙局长。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好吗？好，今天是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2: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0: 全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刚才孙局长介绍完之后呢，导播室呢接到一位听众来电咨询相关的问题，这位听众呢没有时间参与这个上线的节目，由我代为提问。
0: 好，
3: 这位听众呢是镇江灵活就业的医保参保人员，目前呢正在备孕，听说近期呢医保部门出台了针对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的一个生育新的政策，想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销待遇。那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和那个企业在职职工一样申领生育津贴呢？
0: 好，您刚才我们记者一说到这个相关报销待遇，我看罗处长您拿话筒了，这个是不是请罗处长这边？好，请稍等啊，求燕，我们请医保局待遇保障处的罗宁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罗处您好。
4: 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场外连线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年即去年2025年，在生育保障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举措。那么从2026年，也就今年1月1号起呢，就是我市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 他也可以享受生育保障方面的待遇，有两项待遇，一个是医疗费用方面的待遇，一个方面是生育津贴。
0: 嗯，
4: 那么只要灵活就业人按时连续参保，并且处于缴费期内，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包括产前检查以及住院分娩等方面的医疗费用待遇。
0: 嗯，
4: 另一方面呢，他如果说在全省范围内连续参保12个月，并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一个参保状态，
0: 嗯，
4: 那么他就可以享受98天的这种生育津贴，应该来说是对于保障灵活就业的生育的保障呢，是一个重大利好。
0: 嗯，好，谢谢秋燕，这个问题刚才请罗处在现场做了一个解答，我们会及时的向听众做反馈，好吗？如果后期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对接给医保局这边。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对，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近期因为本期节目上线预告后呢，有多名听众和网友来咨询长护险相关的问题，
0: 嗯，
3: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呢有一位听众反映，他的母亲今年87岁，持有1级残疾证，双目失明，生活呢也完全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专人照料。还有一位听众呢也表示，他的家人呢是做完脑淤血手术之后丧失了这个自主行动的能力，日常的大小便呢都需要依靠尿不湿。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长风反映，他家中的亲属呢是视力失明，同时因为中风导致了半身不遂等等情况。就刚才说的这几类情况的话，经过长护险工作人员上门评估，然后均没有通过这个重度失能的评定，评定的结果呢都是中度失能，就不符合重度失能的一个准入条件。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是难以理解的，主要呢集中在以下3点疑问。一是这个家里人日常生活呢可能全程都离不开旁人照料，那为何综合评定的分数呢达不到重度失能的标准？那评估人员现场针对这个进食、穿衣还有认知等等项目进行判定，那具体的一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家属呢对于这个评判的结果不认同，是否可以申请重新评估？那申请这个复评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样的？那第三个问题是，倘若病人之后的病情加重了，然后身体的失能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是随时可以再提交这个评估申请的，还是需要再等满了一定的规定的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再次申请的？主要这三个问题。
0: 好，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其实也是把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呢稍微综合了一下，一共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吗？好，您拿话筒，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好，
0: 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张科长是吧？
5: 对，
0: 嗯，好，
5: 我是市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的张颖。
0: 你好，
5: 针对刚才网友们的这个反应啊，
0: 嗯
5: 嗯，他们反映到家中老人24小时都是需要有人全天照料的，
0: 是。
5: 那么为什么上门评估之后只能被认定为中度失能，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标准呢？
0: 嗯，
5: 那么大家心中呢肯定是有一些疑虑的，那么我就结合我市的长护险的相关政策逐一为大家进行解释说明。
0: 好，
5: 第一个问题，我们全市呢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省级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等级评估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
0: 嗯，
5: 那么评估的内容呢主要分为日常的这个生活能力、认知能力，
0: 嗯，
5: 这个沟通与感知觉能力三大板块，一共呢是由17项的评估指标。那么其中呢，进食、穿衣、如厕等6项的这个基础日常行为呢，是判定为重度失能标准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5: 那么按照规定呢，这6项指标里面有4项及以上是完全无法生活自理的，
0: 嗯，
5: 那么才能认定为重度失能，那么享受到我们对应的长护险的待遇。那么有些参保群众呢虽然是双目失明、中风之后半身不遂以及术后行动不便等受限等情况呢，但日常呢还是能够独立的完成部分的基础动作，那么综合评定下来呢只能划分为中度失能，还未能达到这个重度失能这个认定要求。这个呢也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统一的政策要求。
0: 嗯，
5: 另外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市所有的上门评估的工作呢都是由2名工作人员同时上门进行开展的，其中有1名是至少是具备中级及以上的这个医护资质的，然后全程的评估过程呢都是录音录像， 每一项的评估内容呢都是我们登记留存的，
0: 就是要进行双录是不是？
5: 对的，而且会实时的与我们的信息平台进行。

0: 申请这个复评的话，具体流程您能不能再给介绍一下？
1: 好的，
0: 谢谢。
1: 那么如果家属呢，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初次评估的结果呢不太认可呢，我们也是有正规的复评估的这个申诉渠道的。
0: 嗯，
1: 那么大家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么在收到初次评估的结论通知书的10个工作日之内呢，那么这个工作人这个参保人员呢是可以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到我们就近的经办网点来进行一个复评估的申请的。那么我们受理之后呢，会安排从未参与初次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重新上门评估。
0: 哦，
1: 嗯，那么最终的复评结论呢，我们是以书面的形式来送达到参保人的手上的。
0: 嗯嗯，
1: 那么这个结果呢也会作为最终的评定结果。
0: 嗯，
1: 那么关于评估费用呢，我在这里也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
0: 好，
1: 如果复评估后达到重度失能之后呢，则是由我们长护眼基金全额承担的。那么如果复评估的结果与初评结果一致，也就是说还是保持中度或者是轻度的话，那么是由参保人自行承担的。
0: 了解。嗯，好。第三个问题，邱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病人之后病情有所变化，比如说他万一要是病情加重了，身体失能情况更严重了，是随时就能提交这个评估申请，还是必须要等满了规定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再次申请，是这样吗？
2: 嗯，对。
0: 哎，好，张科长，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初次没有被评上重度失能的，且就是通过复评估还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呢，那原则上呢是要等待6个月之后才能申请的。
0: 6个月，原则上6个月。
1: 原则上，对，对，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失能人员的身体状况突然病情恶化，或者失能状态突然加重。那么他是随时可以提出复评估申请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是不需要等待6个月的。
0: 好，明白。应该说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也是非常明确了。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也是通过今天上线这个实录这样一个方式啊推送，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嗯，好吗？
2: 嗯，好的。
0: 好，那我们连线
2: 几位听众网友来进行一个反馈的。
0: 对，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嗯，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长护险的问题哈。那有网友留言说，他父亲是退休职工，去年底因为生病啊，瘫痪在床，就申请了这个长护险，马上可以享受这个上门护理服务了。但是他也想知道，就怎么确认上门服务人员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服务质量怎么来保障？杨局长，
3: 好，
0: 杨局长，嗯，
3: 四面朋友您好。针对您提出的居家上门护理人员资质和服务保障问题，我是呢从准入把关、构成监控、投诉维权三个环节闭环管控。
0: 嗯，
3: 一呢是严把准入资质，实行双证上岗，全市居家上门护理人员需要持有养老院护理执业证书。
0: 嗯，
3: 再由市医保局联合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对照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的目录，组织开展专项培训，经考核合格取证后，信息系统登记备案后，才能够上门服务。
0: 嗯，
3: 第二呢是严抓构成的管控，构成督查取证，通过机构的自查，长护经办机构的这个现场集合，医保部门随即抽查，群众的电话回访，逐项核验服务项目与时长。
0: 嗯，
3: 第三呢是畅通维权渠道，快速处置问题。如果发现居家上门护理人员无证上岗、服务不到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2393进行投诉。我们呢会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时限呢进行核查整改，守护呢失能人员的待遇。谢谢。
0: 好，谢谢苗局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直播的接通当事人。
4: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0: 刘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入直播了，今天是医保局上线，您知道的啊。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说好吗？
5: 好、
0: 您说。
5: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领导好。我今天想咨询个什么事呢，就是我这个大病啊，住院报销的问题。我第一次住院这个肾肿瘤，但是肾肿瘤切除，但是自费的呢20000多块钱呢，但是这个花到呢6%自费，
0: 就自费部分超过了60%是吗？
5: 超过60%了。只要是呢，到了隔了9个月或者又住院， 就后头把申请取得了。
0: 嗯，
5: 后头呢，自费的话2.8万这个也要还。

0: 达到60%。
1: 嗯。
0: 而且像我这个盲人，中度残疾，一级残疾人，
1: 嗯，
0: 而且再一个呢，我原来呢是拿低保的，或者这个因为和这个家庭情况变化，或者这个低保的取消了，就改为了拿这个生物来源，就靠拿中粮补助，也是刚刚九个来源，所以就合着我就住院了。
1: 嗯，
0: 现在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呢，像这个报销比例是不是能照顾一些？所以呢，我就咨询这个事情。
1: 啊，好。其实在之前和刘先生沟通的时候，他说他曾经也咨询过残联的，然后当时残联说报销的事情不在他们这边，所以今天咱们医保局上线啊，所以得想了解一下这个报销的问题能不能给他提供一点咨询帮助啊。罗处，您拿话筒了，您和这位刘先生来沟通一下，谢谢。
2: 好的，刘先生你好，我是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社保医保局代保障处的。您问的这个问题呢，坦率说比较复杂，它呢涵盖了我们医保的好几个层次的保障。当然，您的信息当中呢也没提供，您参加的是公立保还是居民医保啊？
0: 那我是农保，就是县级的。
2: 我估计可能是居民医保。你说的这个自费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就是叫在医保目录范围外的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呢，一般来讲呢是主治医生，他完全根据你的病情、实际的情况。以及实际的那种疗效的临床的效果，然后开具的一些费用，所以呢，这占据的总费用呢比较高。如果你参加公立医保呢，它可能有个自费保险，可以报销45%。但是呢，您参加的是居民医保，这部分费用呢，目前是您承担。
1: 嗯。
2: 而且呢，刚才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们镇江市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保障。原来您是享有这个低保的，也就是重残享有低保的。
1: 嗯。
2: 应该说低保的保障呢。力度非常大，这也是政府也要包括我们医保部门对相关的这些低层次人低保障人员的一个最大的保障。
1: 嗯，
2: 那么您在今年可能由于家里面的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低保的情况就标志取消，所以呢影响到您的一部分的报销的比例。那么综合来讲呢，就在目前的一些情况下，这不改变您的就是说低保。

0: 相当于进口的或者一些自费，对您的治疗效果有益的这些自费的药品，
1: 嗯，
0: 哎，影响到你的最后的报销的比例，
1: 嗯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好，刘先生，你听到这个回复了吗？
2: 我没有听到像我们这样，伢子就是包括都捞了几百有这么照顾的。
0: 没事，我刚刚前面说了，就是说您问的这问题呢，涉及到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提供的信息比较多，涵盖了好几个层次。
1: 嗯，
0: 所以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刚刚简单的从我们政策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回复，
1: 嗯，
0: 但是呢，涉及到具体情况，还有他提供的一些参保信息，包括他的一些刚刚说到这个低保的身份的取消，那么涉及到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再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再会。节目后我们可以专门的相关的进行连线的，
1: 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直面回应了，也是一个初步的回应，但是按照刚才罗树宁所说的，可能刘先生这个情况相对来说他有一点点复杂，
0: 对，
1: 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和刘先生这边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您看这样可以吗？哎，太好了。刘先生这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刚刚您参与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在现场是做了一个现场的回应，然后在线下这一块呢，您觉得是不是方便我把您的这个联系号码留给医保局这边呀？
2: 行，
1: 可以的是吧？那可以的话，今天我们留给医保局这边，以后由罗处或者说您这边派工作人员直接和刘先生对接过以后，再深度了解一下他到底这个情况复杂在哪里，可能要他自己要弄明白。就是可能乍一听他可能想，哎，我还是没听明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线下的交流就很必要了，好不好？
0: 主持人
1: 好，那刘先生今天节目之后我们把您的联系号码留给医保局罗处这边，好不好？
2: 好
1: 嘞，
2: 谢谢
1: 不用不用，好，再见啊，刘先生，
2: 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一下耿女士电话，耿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耿女士，您电话接入今天的直播了。今天是医保局上线啊，您之前要说要反映问题的，您直接说好吗？
3: 啊，可以。
1: 哎，好，您说。
3: 好，行，好的。
1: 嗯，
3: 就是我们是那个肿瘤的那个病人嘛，他不是有一个医保的第二次报销，报销呢，现在已经就是说，我觉得也替我们想到我们的方便了。就是直接在每个医院他有一个医保窗口，
1: 没错，
3: 然后直接报销。
1: 嗯，
3: 在之前的报销呢，我就觉得就是挺好的，也很感激医保局能替老百姓着想。
1: 嗯，
3: 但是今年在过了年以后再去二次报销，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化疗21天做一次，做一次呀，然后就要报销。报销的时候他就要我出示我的那个医保卡的那个复印件或者身份证复印件。
1: 嗯，
3: 我说怎么会今年又多一个这个手续的呢？他说医保局规定的。后来我说那我这个在哪里复印呢？他说随便，你可以复印过来，也可以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对面他们医院也有这个办公室有的。
1: 嗯，
3: 然后我肯定是选最方便的了，我就到办公室去复印了。
1: 嗯，
3: 复印嘛，他肯定是要收费了，因为医院也不是慈善的单位，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收费。
1: 我问一个细节啊，耿女士，我问一个细节啊，您是到的医院办公室去进行复印的是吧？
3: 对，就在他们医保窗口的对过，就是服务台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有复印机，也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里。
1: 你付费的方式是付的现金还是扫码的？
3: 基本上他这个如果我这个皮夹里面有零钱嘛，他因为他也是5毛钱左右吧，好像我就付。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细节？因为收钱他要有一个说法，他要有一个依据，他根据什么来收钱，这个钱的去向。因为以前呢，我不说哪个单位啊，以前就出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提供那个纸杯子，钱不多，2毛钱，但是有地方会出现他这个钱扫了以后会进入到个人的二维码，所以我就问你这个细节，你到医院办公室去交这个5毛钱交给谁了？比如说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还是你扫码了？
3: 好像是扫码，那次我记得是，因为后来我就赶快到，就是在报销嘛，我知道都要有这个手续的，我就自己在复印店去复印了，因为复印店一般嘛就是便宜一点嘛，好像是3毛钱，

0: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啊。您稍等啊，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就是复印收了您五毛钱，就是您当时交没交？没交吗？
1: 好像是，
0: 我不要听好像，一定要准确的。
1: 一定要
0: 你好像
1: 的话，
0: 那这个问题是反应还是不反应的？是不是这个钱到底是交还是没交？
1: 不，钱肯定是交了。就是至于你刚才跟我说，是扫码还是把了零钱？这个呢，我不是记得那么十分清楚，除非我要把那个，微信上面它有留存的，有存根的。
0: 我问这个细节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过没关系啊。您刚才既然说了是好像是交了，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这个好像两个字
1: 是
0: 不大出现，好像两个字，
1: 而是好像是扫码
0: 啊，交肯定是交了，好像是扫码是吧？好，
1: 对，
0: 行，
1: 对，
0: 因为你说扫码，所以我们就问一下这个码到底这个钱的去向要问一下。当然，我注意到你前面讲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对方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医保局规定的，是这样吗？
1: 对，哎，对，最新规定的，因为以前我也报，我去年就十月份就得了这个疾病嘛。
0: 明白了，因为去年没有个这个事儿是吧？今年有这个事儿了，
1: 对，过了年，好像是过了年，而且是。
0: 你问一下，是咱医保局规定的吗？哦，感觉你这啊，好，您自我介绍好吧，谢谢。
2: 是，我是市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冯斌丹。
0: 你好，你好，冯科长，你好。有这个规定吗？但是我特别这样，在您回复之前，我再说一下。昨天下午我们向其他医院也去了解过，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会在江滨有。但是如果说工作人员是咱们医保局规定的，如果是规定，咱们就说规定，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向您了解。
2: 做一个回应吧。因为根据我们的那个医保这个政务服务清单跟指南的要求啊，就是参谋人员在办理报销这些手续的时候，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或者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呢，为了在日常的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因为可能原来我们是为了简化手续来进行一个。方便老百姓办理，可能但随着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医保就是从国家到省里面这一块，可能对医保经办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个要求，可能对于一些就是老百姓办业务的一些资料要进行一些存档，可能我们在对经办上要求就可能要求他提供复印件，我们要用于一个存档。
0: 刚才耿女士说了一个好像。您刚才说了一个可能，我们能不能把可能两个字去掉？
2: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进行复印存档，然后用于备查和进行一个用于一个备查。然后呢，这样沈女士这个问题呢，我跟江滨医院进行一个了解，因为他是每次都要收取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我们可能在跟江滨医院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就是这个航空热线就是之后啊，我们想跟他沟通一下，想参照因为康复医院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这个肿瘤病人的一个报销，
0: 对，
2: 就第一次收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后期就不要再收了，
0: 对，
2: 后期不要再收了，省得他每次都收，也不方便老百姓，也不方这个对老百姓也增加一个负担。
0: 您说到点子上了，真的是。
2: 到时候我们可以会这个等，这是本次节目就线下跟江面医院进行一个沟通，
0: 好，
2: 然后就是把流程简化一下，就只收第一次，后期就他是因为长期他每个月都要报销嘛，就是相当于只收第一次就可以了，后期就不要再收了，
0: 明白了，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其实收取这个复印件是这个是新规定吗？
2: 这个是今年就是对内控检查的一个要求，就是后来把身份证复印件作为留等，就是留档备查，就是针对本次这个业务上的。
0: 您说我就明白，但这个钱这个收钱这个
2: 钱这个不是
0: 跟你跟职辈没有关系，
2: 这个、没有关系。
0: 所以我就说刚才为什么我问的那么仔细，一定要把这个理清楚。因为你说钱是不多，但是每次去复印，刚才您说了这个程序简化这块由您这边和江滨医院去对接，对吧？这个也很必要。因为刚才从耿女士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也设身处地的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每次都要进行这样一个流程的话，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说，在现场他都会心里不舒服啊，对不对？我去年没有，今年就来了就又有了，但是有这个规定，咱们按规定来，就是后续的这个流程这块能不能做到更加的能够方便到老百姓，对不对？好，那就麻烦您对接工作这边尽快，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告知我们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您冯科长。好，耿女士今天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线下要经过一个对接，然后过后有这个结果了以后，我们赶紧向您反馈，好不好？
1: 嗯，挺好的。我刚刚听到那个
0: 冯科长，
1: 罗科长是吧？
0: 冯科长，
1: 冯科长，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挺好的。
0: 嗯，
1: 如果是长期的病人，如果每个月都要报销，那么有一次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要每次都给我们叫我们要报销，虽然钱是不多，但是问题是不方便了。最好有一些东西嘛，能够人性化一点，简化一点，
0: 好，
1: 也对我们的肿瘤病人也是心理的一个安慰，是吧？
0: 好，
1: 搞得这么复杂，人家就是心里面就有一点怨恨了。
0: 嗯，理解的。
1: 那肯定就是对身体也不利，对吧？对国家的形象也不利。
0: 好，耿女士，
1: 老百姓要这样层层的，对吧？
0: 对，我们把这个流程啊，就按照刚才冯科长在节目当中说的，会及时的对接过以后，到时候有结果了再向您这边汇报啊，好吗？
1: 好的，
0: 好啊，好，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其实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把其中一个细节要说的那么，就是要了解的那么清楚，其实钱真的是不多，但是按照刚才耿女士所说的，除了就是您线下这边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交对接以外，我们节目组这边也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了解吧，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又出现了和以前我们刚才说到的曾经碰到过的这个情况一样的这种类型的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一下。好，谢谢您。好，刚才我们接通了两位听众，一位刘先生，一位耿女士的这个电话，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线下进行跟踪的，我们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相关的连线，做现场回复。接下来关注一下网友薇薇安的留言，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网友说家中有亲戚确诊了帕金森病，听说从2026年6月1号起，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到医保门诊特殊的病种，想问问医保部门、医保局政策是不是属实啊？那么在镇江，帕金森综合症都能够办理慢特病认定，并且享受门诊报销吗？如果办理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到哪里办理？线上能否提交申请？另外，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还有这个年度报销限额分别是多少？另外，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产生的费用是否都能够报销？还有一个情况，他说他家亲戚啊，有一半时间是在外地居住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以后，联网结算和未备案先自费再回镇江手工报销，哪种报销待遇更高？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3: 主持人好，这个网友薇薇好，我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结算科张毅。那么就针对这个薇薇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来做一个回应。
0: 好。
3: 那么第一个问题，他提到的是6月1号开始，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那么从目前我们所了解情况来看呢，目前我们尚没有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将这个帕金森纳入门诊特殊病种管理范围相应的文件。那么在我们镇江本地来讲，我们目前是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的综合症纳入了我们门诊慢性病种保障管理范围的。那么我们的参保患者只要凭我们2级以上医疗机构主任医师确诊的这个证明，由可以携带这个证明由2级以上医疗机构认定签字盖章的门诊慢性病种待遇申请表，包括这个疾病诊断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我市任何一家医保定点的这个经办管理中心和这个医保服务站登记，那么都可以享受这个门诊慢性病的这样一个门诊慢病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待遇。目前呢，我们镇江市门诊慢病暂时是不支持线上申请。那么办理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症这个门诊慢病登记以后呢，那么治疗该病产生的长期服药和定期复查的相关费用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的。那么这个网友提到，那么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0: 好，
3: 假如我们这个薇薇网友你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你在就诊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慢性病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超过我们门急诊统筹给付标准以上的部分，那么在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这个参保人员是享受 60%-9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报销的待遇。那么门诊统筹医保目录内年度报销费用的医疗费用的限额呢，是10,000元。假如我们微万网友你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在我们本人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发生的门诊慢性病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是50%，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是2500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微安关心的亲戚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居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联网结算的情况，我也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0: 好，
3: 那么在外地居住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呢是建议他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备案手续的。那么异地就医备案呢，主要是分为长期异地居住备案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如果您的亲戚能够提供居住地的户口簿和居住证，且在居住证签注的有效期内，那么是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的。那么除了这个转外和特殊诊疗以外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你只需要提供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办理这个临时异地备案的手续。那么长期异地备案人员办理备案手续以后，在备案地区异地就医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它的医保基金的支付比例和我们参保地就医的支付比例是一致的。那么除了转诊和这个非特殊诊疗的这个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你备案后直接到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个人是先付20%后，再按我们本市医保政策规定的这个政策进行报销。那么转诊和这个特殊诊疗的这个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他的医保需要个人的先付比例是5%。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未安的亲友你没有就是没有备案，就自行先自费到这个镇江市以外的这个异地就医联网医疗机构进行医保就医的，那么你可以凭这个你所产生的这个手工发票回我们参保地进行结算报销。那么他的政策是跟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是保持一致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哎，好，谢谢张科长。待会儿这个接下来记得连线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还您回答啊？也是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来连线一下我们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刚刚提到了异地就医的问题，其实在这个上线预告播出以后，也有多位听众和网友来反映或者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就有一位听众反映说，他是南京职工医保的用户，然后到镇江办理了异地就医之后，然后在镇江康复医院挂号时发现没有办法来使用。还有就是镇江居民医保用户，在办理异地就医后出现了系统异常，然后也无法顺利办理成功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一类问题虽然也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后来也都解决了，但是对于这一类就是临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会给整个用户来使用遇到诸多不便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类系统不稳定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多发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用户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去及时的处理，这个是一方面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有不少网友比较关心的，这个办理异地就医后有没有有效期？这个有效期如果有的话，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查看？其实还有一方面问题，也就是这个异地就医报销比例的问题，刚刚其实也已经做了部分的介绍。那么，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也就不再做一个提问了。
0: 好。刚才这几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不问了是吗？
4: 对，刚刚在解答中已经提到了相关的一个政策说明。
0: 哎，好，就是如果有镇江居民医保用户办理异地就医的时候出现系统异常，没有办法成功办理，就是这个想了解一下，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多不多，是这样吗？
4: 对，另外还有就是遇到这类情况该怎么处理？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待会儿一个一个来啊。第一个问题哪位？好，嗨，张科长，
3: 还是由我来回答一下刚才这网友关心的几个问题。那么我们整个异地就医的备案系统呢，是纳入我们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统一管理的。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整个系统运行还是很平稳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异地就医的数据传输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那么数据它的这个流转路径呢，主要涉及到我们就医地的医院和药店，从医院药店的信息平台开始，那么再到我们全国各级地级市的就医地的医保信息平台，再到各省级医保信息平台，再到国家跨省结算平台，最后数据还要返回到我们参保地的医保就医平台。那么这种跨越国家省市多层级的这种链路中转，包括多节点的转发，那么任何一级服务器负载过高，中转的损耗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链路的问题。那么再加上这个网络传输问题和极少数的这个业务经办操作人员，那么他也可能操作不规范，那么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呢，就会出现刚才几位这个听众和网友所反映的这些有一些具体的情况。
0: 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这类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不多。
3: 对，那么针对大家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呢，目前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了以下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呢，是我们和国家和省级的医保管理部门积极反映，不断提供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报错的案例，以达到不断优化和完善现有信息平台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好，张科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市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通过什么渠道来反映？
3: 这个就是我下面想讲的我们另外一个举措。那么目前呢，我们是立足自身，在我们自己医保局内部呢设置了8534-390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那么专人专线专网来处理我们这个各位网友听友所在异地就医，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那么在实际异地就医刷卡过程中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报错的问题，
0: 就刚才说的那个八个数字的那个号码，是吧？
3: 对，8534-390。那么刚才这几位网友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正风航空热线下播以后，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节目组跟他们积极取得联系。
0: 好，
3: 那么一对一有针对性的，尽快帮他们把现有的问题解决掉。
0: 好，太好了。第二个问题是，办理异地就医以后有没有有效期呀？
3: 这个目前从我们整个国家省和国家省的这个管理要求来讲是有效期限制的。那么现在这个他们主要是分为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和临时外出异地居住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那么现在他的有效期是1年。临时外出备案人员，他的备案有效期是不低于6个月，不超过1年。他是有这样两个限制的。
0: 哦，好，明白了。张坤。
4: 主持人。
0: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异地就医的这个实现，那么用户的话是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去查询，然后避免就是说已经过期了，但是当时没有发现造成了就医不便。
3: 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我们网友你不论是从线上或者是线下，你申请备案成功以后，那么它因为一般是即刻生效，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备案有效期的开始时间。那么针对长期，因为是1年有效，临时是不低于6个月，不高于1年，
0: 这个还挺好记的。
3: 这样对每个参保人员讲，就你就是很好掌握这样的一个基础信息。那么你自己在感觉到我日期差不多以后，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再提出你新的业务诉求和申请。
0: 张坤知道了这个有效期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他1年或者就是半年以上。
3: 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是有效期是在6个月，一般是6个月，原则是6个月以上和1年以下。
0: 明白了，还比较好记啊。好，张坤及时的向我们的听众反馈一下啊。
4: 好的。
0: 好，感谢，再见啊。
4: 好，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加快一下节奏，网友甜瓜留言说，想咨询一下镇江医保卡可以用于线上购药吗？这个是他的这个来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啊。试了好几个平台都没有找到医保支付的选项，来，我们再看一段视频。来，
5: 根据网友反映的情况，记者通过美团平台线上购药，页面没有医保支付的选项，随后记者又搜索医保买药，系统显示当地政策暂不支持线上买药。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镇江这块，它线上可以买药吗？周叔，
6: 主持人好。
0: 您好，
6: 我是市医保局价格招采处的周霞。
0: 周霞处长，
6: 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
6: 根据省医保局的统一安排呢，今年开始在无锡、苏州、南通、泰州、宿迁 五个社区市开展了医保线上购药的试点。
0: 嗯，
6: 目前呢，五个社区市已经完成了相关准备工作。
0: 嗯，
6: 正在等国家局的统一安排，正式开始试点。
0: 哦，
6: 那么下一步呢，等这个试点成功以后，省医保局会组织其他的社区市全面推进这项工作。到时候我们镇江也会及时的跟进。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不同的这个购药需求。
0: 好，谢谢，非常感谢。我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刘先生咨询了一个问题啊，刘先生咨询了一个医保卡在药店支付范围的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来。
5: 市区很多药店除了药品以外，还有医疗器械、保健品和日用品的销售。那么什么样的商品可以使用医保卡结算？政策上有明确的规定吗？在标志标注方面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吗？
0: 嗯，好，刘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请水先生这边。嗯，
7: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网民朋友好。关于药店的哪些东西啊可以刷卡来结算，
0: 嗯，
7: 一直是备受社会的关注。
0: 是，
7: 近日以来呢，这个国家医保局、国家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说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的监督管理的一个通知。
0: 嗯，
7: 啊，通过了这个建立定点零售药店的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啊，来明确了支付的这个政策的边界。
0: 嗯，
7: 主要呢可以在药店里面结算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在我国正式的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
0: 嗯，
7: 包括中成药还有中药饮片等药品，这个是药品类的。
0: 药品。
7: 哎，对。第二类呢是，比如说像体温计、血压计，还有这个血糖仪之类的，这个医疗器械类。
0: 嗯。
7: 第三类呢是，比如说像口罩啊、棉球之类的，叫医用耗材类。
0: 嗯。
7: 这是这三类，不可以刷卡的也主要有三类。
0: 嗯。
7: 主要是第一类呢是，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
0: 嗯，
7: 这一类呢就是说属于呢非医药类的商品，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比如说类似之前媒体啊一直关注的牙膏啊、牙刷啊、牙线啊这些生活类的，
0: 嗯，
7: 叫限制类产品。第三类呢是部分的不符合我们保基本功能的医疗的器械包括耗材等。
0: 嗯，
7: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国家目前是这样来规定的。关于呢刚才网友提出来的药店是否有明确的标识的问题呢，我们在协议管理上面要求，就是说定点的零售药店呢在销售时候呢必须在价钱上那个价格的那个标签上啊明确这个标识。关于这个刚才是国家层面的一个规定，国家的通知要求呢在今年的九月份各省啊要出台具体细化的白名单。所以说呢我们在九月份以后呢也会根据啊全省的一个统一部署，我们来把它这个政策啊积极的落地。
0: 好，
7: 谢谢。
0: 好，谢谢您，水局长，非常感谢。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关注这个居民医保这个他是关注居民医保停保和退费的问题啊，我们同样通过视频了解一下。
5: 陈女士咨询，孩子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下个月入职单位将给他缴纳职工医保费用，那么居民医保需要办理停保吗？已经缴纳的费用可以退吗？关于这两个问题他听到了不一样的答复。
8: 社区那边好停，他建议就是不停也好交，没什么说法，社区是没有听说过有退费这种话的啊，你还是得去社区问一下，我们这边村里面是有退费的说法。
0: 我们还是听听我们现场最专业的解答。陈主任，嗯，
9: 来回答。我是医保中心陈凯。这位这个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办理停保手续的。
0: 嗯，
9: 因为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不能重复参加。
0: 嗯，
9: 那么因为这个今年的这个居民医保啊已经进入了这个待遇享受期，所以他这个退费呢是不可以办理的。
0: 嗯，
9: 那么居民医保停保呢，它可以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办理。线下办理呢可以带着参保人员的有效身份证啊到我们的医保经办窗口进行办理。那么线上办理呢也有两个渠道啊，登录我们的江苏医疗保障局网上大厅进入个人登录我要办， 居民医保办理停保就可以了。
0: 嗯，
9: 同时呢，另外一个渠道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医保云 APP， 进入办事大厅，也是我要办，可以办理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停保手续。
0: 嗯，
9: 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居民医保停保了以后，要及时办理职工医保的参保手续啊，不要因为这个断保了以后影响医疗保障待遇的享受。
0: 好，谢谢陈主任。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市民反映，根据导航到医保中心，

0: 找不到这个服务窗口的问题啊。我来看一下，他说的这个地址是在润州区观塘桥路辅路与儿庙路交叉口西南240米，是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吗？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1: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现场，首先看到的是一栋废弃的大楼，然后顺着小路看到了观塘桥街道办事处，走进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询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这里有医保的业务窗口。
0: 就是导航地址显示的这个到底是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还是什么？就是街道设置的便民服务中心医保窗口一般能提供什么样的业务办理或者咨询服务？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问吧。哪位？哎，好，谢谢。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嗯嗯。
2: 因为我们医保这边除了我们四间医保服务大厅跟区里面的办事处有医保大厅之外，然后我们为了方便老百姓就近办理业务呢，我们是一个是依托了一个我们的医疗机构，就是包括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的一个医保分中心，相当于方便老百姓办理就待遇报销类的，包括一些待遇享受类的一些业务。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按照省捐和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就是刚才的这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叫便民服务中心，就是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来那个设立一个我们的一个医保窗口，因为它里面办理的主要是参保登记啊、查询啊等相关的一些业务，那么就方便老百姓就近办，因为这两个类型的分中心，它办理的业务范围各不一样。因为这个视频反映的，因为它那个分中心，这个是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它是办理的我们那个参保登记的，包括等相关的一些业务。那刚才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废弃的大楼，其实是应该是老的观塘医院。老的观塘医院，因为这个前两年这个观塘医院因为说如危楼，后来观塘医院搬迁到五凤口那个地点，新的地点去的。可能在搜索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地址更新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已经及时都把它更新到最新的那个观塘医院的一个地址。可以他查，因为如果说要
0: 这个地址是不对的，
2: 这个地址是不对的，因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它有很多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因为它是一个通称。如果你要搜索详细的地址，应该是查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罗列了，就是你究竟办理的，比如说观塘卫生院，包括还是县级卫生院，它可以详细的搜索了它这个地址，然后导航过去就可以精准查到这个地址了。
0: 明白了，好，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时间关系啊，孙局长，今天我们整场直播到这里就临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以及各位在座的各位今天在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了这样在线的一个互动。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说线上来不及，线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在现场也有扬中的听众打电话过来，这个问题今天没有能够及时在节目当中出现，但是也请扬中的这位朋友，听说啊，刚刚导播告诉我，其实之前您已经向扬中的医保部门这边反映过问题，今天镇江市医保局上线，您同样想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对接，后续这一块可能还要由我们这边和扬中医保部门这边对接过以后，给这位听众一个回复，您看可以吗？好，谢谢。今天临近尾声，那整场直播的总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两句？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啊，感谢正风航风日线这个平台，让我们医保局能够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并且呢，就是让我们在未来对完善政策和优化流程呢，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医保局啊，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履职尽责，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0: 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4: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

0: 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0: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9: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8: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9: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11: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9: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1: 不去，我坚决不去。”“
9: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1: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8: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
12: 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9: 我觉得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
1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9: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12: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8: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

0: 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0: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2: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0: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3: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0: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0: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
2: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0: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2: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6: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0: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6: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 不，奶奶，这是排骨。
0: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1: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0: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1: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2: 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0: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1: 我知道，亲爱的。
0: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1: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10: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0: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0: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1: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吃不惯呢。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0: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1: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0: 哎，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两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2: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0: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3: 没问题。
0: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4: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0: 马上，还有5%。
2: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0: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2: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5: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2: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5: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2: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0: 这不科学啊，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2: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5: 是抢地主。
2: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0: 师傅，多少钱呀？
4: 正好15。
0: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一张20块钱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4: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0: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块钱的手马上停住了。
4: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流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1949年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往海南岛。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白崇禧夜宿船头，无尽的感触在胸中激荡。从10月到12月，不足100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是英明赴流水，淡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小诸葛失算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 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10万步兵、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40军、军长韩先楚、43军、军长李作鹏共10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号，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40、43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索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却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而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只是说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急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在战前准备中，40军和41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在机帆船上，左右固定，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浦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1950年2月10号，林彪命令李作鹏部第43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工。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3月，40军和43军连续组织4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于是下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 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个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了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摩托化的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查手段，我们对敌人的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着清明就要过去了，谷雨冉冉而来，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的建议。上允下催，林彪是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1950年4月16日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40军和43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鼓吹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日，海南岛获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7岁的女儿林丽恒一起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风神剑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耀眼发光。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林彪的第一次苏联之行，破解林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谣言。115师紧邻阎锡山的部队， 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这一天，防区外的提升和马斯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和马扑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严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林彪的伤势经过治疗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治好。随着工作的劳累，枪伤复发。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由于伤痛折磨，林彪的身体越来越差。看到自己的爱将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毛泽东十分难过，于是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林彪去苏联治伤这件事儿，应该是在1938年5月已经基本决定了，但因为赴苏联的飞机只能等机会，所以拖延下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林彪才动身离开延安，到达莫斯科。林彪受到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了风景优美的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这座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闻名遐迩。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林中不时飞出小鸟，周围宁静优美的环境与延安的战争状态简直是两重世界。由于手术治疗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背脊神经，恢复缓慢，还留下后遗症，对此林彪很苦恼。而夫妻性格的不合使林彪在苏联的日子并不愉快。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简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林彪在苏联生活了三年，这三年正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三年。林彪在苏联的情况至今仍很少见到史实性的文字记载，可信的材料也是凤毛麟角，流传的是大量以讹传讹的故事。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延吉的回忆算是比较可信的材料之一，他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时间是1940年，地点是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着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另据林彪黄埔的二期同学徐介藩对施哲谈到，林彪在苏联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自己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 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是有些看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林彪在苏联时的各种传说，大多数无据可考，基本都是吹嘘副统帅的英雄事迹。比如说，斯大林曾征询林彪对法国马奇诺防线作用的看法，当时大多数苏联元帅和将军都坚信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但林彪却不以为然地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是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只有正面攻打马奇诺防线，防线才会起作用，如果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马奇诺防线就会毫无作用。在中国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样的战术。据说当时斯大林和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离奇和不合常规，但几个月后，当德军的坦克突击集团绕过马奇诺防线，以闪电式的攻势直插法国腹地时，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吃一惊，钦佩林彪的判断和预测。又比如传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斯大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林彪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一边听一边说好，林彪说完，斯大林高兴地说，这次战役你指挥好了，林彪说，我不行，我当个参谋就行了，斯大林硬要林彪指挥，林彪推辞说，我指挥可以，但是我是中国人，没有军权，斯大林指示把一切军权交给林彪，林彪指挥各军，一下子就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一二百个团，随后又指挥一路大军进行大反攻，一直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才回到莫斯科。毫无疑问，这些都只是故事，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远道而来的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而这些传说的产生都是在副统帅吃香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这些神话便没有了市场。和林彪同去苏联的还有他当时的妻子，有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在苏联期间，林彪和张梅的感情一开始还挺好的，由于林彪是抗日名将，知名度很高，社交礼仪活动甚多，苏方有时邀请林彪夫妇出席一些宴会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因此不胜其烦，宁愿待在家中枯坐，而张梅则比较活跃，性格开朗，因此乐在其中，经常独自参加这类活动。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以致发展到激烈的争吵。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烈士遗孤周恩来的义女孙维氏正是豆蔻年华，她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对大名鼎鼎的英雄林彪十分崇拜。孙维氏和其他同学有时来看林彪，处于夫妻感情危机的林彪看孙维氏举止大方高雅，顿生爱慕之情。1941年临回国前夕的一天，不善言辞的林彪抓住机会向孙维氏表达了感情，但孙维氏说自己年轻还要学习而婉拒了。这样一来，林彪只得一个人于1941年12月黯然回国。
7: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平凡善举传递大爱，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总数达到149例。事关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相关国标进一步征求意见。梅西迎来世界杯第6站，成为在6届世界杯登场的历史第一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是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2: 又把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给一个这个亟待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觉得捐献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能把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挽救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1: 工作中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中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善举传递大爱，是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工作人员窦成阳。
3: 王鹏然同志的善举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心不分地域，奉献不分你我，充分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守护生命的崇高境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此我们也呼吁全市广大适龄健康青年以王鹏然为榜样，为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
1: 据统计，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的编制工作也完成，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将于2026年6月17号至24号公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批准标准报批稿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要求、保障要求、同意形式判定，描述了相应的保障要求检验、安全档案检验和确认性试验等方法，建议实施日期为2027年7月1号。据了解，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科技企业、传统车企和新势力车企等纷纷加大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布局，积极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探索。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标准项目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不断成熟的技术、合理的成本效益预期以及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这一标准项目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昨天下午5: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记者从大禅但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昨天，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正慑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4医院接诊了多例因呼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共性特点，包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风险。 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6号脱离国际空间站，携带科学实验样品和物资返回地球。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北京时间今天0:2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按计划，龙飞船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08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法国队3-1塞内加尔队。北京时间今天6点，挪威队对阵伊拉克队，最终挪威4-1战胜伊拉克。阿根廷公布世界杯与阿尔及利亚队的首发，即将39岁的梅西首发出场，成为在六届世界杯登场的历史第一人。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2: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7日发生过什么事。1025年6月17日，第一位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一世逝世。1900年6月17日，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出生。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1902年6月17日，英华创办大公报。1948年6月17日，豫东战役获胜。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成立。1962年6月17日，巴西队获得第七届世界杯冠军。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2年6月17日，尼克松与水门事件。1980年6月17日，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1984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参加国际伤残人运动会。1998年6月17日，广深电气化铁路全线建成。2010年6月17日，中国大江大河首次发生超警洪水。
13: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的把时间锁定在1962年6月17号，巴西队获得了第七届世界杯的冠军。哎，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的故事，想必有很多尤其是男士朋友会特别关注。那么1962年智利世界杯是第七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呢是在1962年5月30号到6月17号在智利来举行的。这是世界杯首次在智利境内举行，也是继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和1950年巴西世界杯之后第三次在南美洲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么这一届赛事一共有来自于三大洲足联的16支球队参赛，除了东道主智利队还有卫冕冠军巴西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之外呢，其他的14支球队是通过各大洲足联所举办的预选赛事来获得参赛资格。1962年6月17号，贝利受伤，加林查领衔巴西队3-1击败捷克斯洛伐克队，夺得了1962年智利世界杯冠军。最佳射手呢是由来自于匈牙利的弗洛里安·阿尔伯特和来自于巴西的加林查，还有来自于苏联的瓦伦丁·伊万诺夫，还有来自南斯拉夫的德拉桑·亚尔科维奇，以及智利的莱昂内尔·桑切斯和来自巴西的瓦瓦来获得的。时隔12年之后，世界杯再一次回到南美洲。本来啊，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阿根廷它是比遭受地震打击的智利更有条件去申办世界杯的，但是智利足协主席呢巧妙的就用一番话扭转了局势，人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世界杯。可惜这番话没有感动球员们， 也许1958年强大巴西队的轻易夺冠让人看不到正常途径去化解对手进攻的希望，肮脏的杀伤技术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主调，有人甚至把这届世界杯的绿茵场比喻作是拳击场。东道主的热情招待并没有让人们对于地震过后的局面感到失望，反而远道而来的贵宾们，当然啊，也包括智利的球员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是让观众寒透了心。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1960年正值智利发生大地震，里氏 9.4 级到 9.6 级的强震至今依然是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地震呢造成3000到5000人死亡，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呢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之巨大。本届世界杯决赛圈一共有34名球员受伤，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要台下一位受伤的球员。在1958年世界杯已经是名扬天下的贝利自然是重点照顾的对象，他在首场比赛就被对手踢伤，第二场踢到一半就因为肌肉拉伤退出了本届世界杯。后来为巴西夺冠立下大功的加林查在半决赛面对智利的时候被对手铲的那叫一个伤痕累累，最后忍不住回踢一脚就马上被红牌罚下场，落场时呢还被观众砸下来的瓶子敲破了头，幸好是国际足联网开一面，小鸟最终才得以豁免而参加最后的决赛。小组赛智利和意大利的比赛当中，双方的敌对情绪从赛前就已经不断升级，人仰马翻的场面此起彼伏，双方各出阴招明争暗斗，一部分球迷也参与了其中的骚乱。最后呢，意大利的法里利被警察像逮捕罪犯一样扭送出场，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又被罚下一人，而马斯乔的鼻梁骨也被打断，而智利方面呢也有一名球员被踢断了脚，最终多打两人的智利也以两球的优势赢得了胜利。但是这场比赛却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圣地亚哥之战。那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可能是因为凶狠犯规的缘故，这届世界杯上的射手们谁也不敢锋芒毕露。

不但平均进球数降至世界杯创办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每场 2.78 个，而且呢，最后竟然有六名球员以四粒的个人进球并列最佳射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场面。那么在这之后的故事大家有所了解吗？我们稍后进一段音乐，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见分享，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说到1962年世界杯，说到我们熟悉的名字贝利，他首战即受重伤，从此就告别了那届世界杯。于是呢，智利终于就成为了加林查一个人表演的舞台。在8强战和4强战，巴西呢是以3-1和4-2击败了英格兰和东道主智利的比赛当中，这加林查分别攻进2球。并且在最后的决赛和队友们一起以3-1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夺得了最后的冠军。而加林查本人呢，也是以4粒进球同时成为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那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一次他的成绩这么突出，那是不是他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球员，是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人呢？看，来揭晓一下结果。贝利呢曾经是3次夺得世界杯，但是他确实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人。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先后在1974年和1990年分别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捧起世界冠军，但他当然也不是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因为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是谁呢？就是扎加洛。扎加洛1931年出生，先后呢是以球员身份夺得了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只不过当时巴西队其他球员的风头完全被贝利和加林查所掩盖了，而担任球队左边锋的扎加洛并没有像前两者那样只顾进攻，他发挥稳定，视野广阔，责任心强，经常回撤中场，甚至回撤后场来参与球队的防守，把更多的出镜机会都让给了队友。那这样的大局观也给扎加洛后来担任教练打下了坚实基础。1970年和1994年，扎加洛呢分别作为巴西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夺得世界杯，也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4次夺得世界杯的人。夺取世界杯冠军需要进球机器，当然那也需要幕后功臣，也许更需要的是一名杰出的统帅。1962年的世界杯就这样见证着一个伟大球星蜕变成一个伟大教练，他的名字叫做瓦德米尔·佩雷拉，昵称叫迪迪，我们就叫他叫迪迪。他呢是出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教练，球员时代司职中场，曾经代表巴西国家队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他是巴西1958年著名的中场核心队员，在当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啊开始绽放光彩，崭露头角。但是那届大赛的最佳球员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参加过2届世界杯的老大哥，就是我刚提到那位迪迪，也就是瓦德米尔·佩雷拉，他才是那支冠军巴西队的真正的组织核心。他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足球历史上最早的中场大师落叶球鼻祖。通常啊，人们习惯于称呼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刚提到的昵称迪迪。2001年5月12号，因为患肺病，在里约热内卢的医院里乘鹤西去，享年72岁。迪迪，他是巴西足球史上，也是世界足球史上的传奇人物。 在2000年国际足联举行的技术官员大会上，迪迪呢是被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他在足坛上

非欧洲球员参加评选，不然在当时迪迪很有可能战胜半决赛的手下败将科帕，荣膺这一奖项。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弧线任意球在早年其实是不常见的，而像迪迪这样踢出带有下坠的落叶球，那更是非常罕见。从一些视频资料上来看，他的助跑距离并不固定，用右脚的外脚背触球，将皮球从中下部击出，球体呢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随后迅速下坠。这激烈的身体对抗、肮脏的犯规动作，还有混乱的执法尺度，虽说是成为了这一届世界杯的主流。然而呢，巴西队凭着小鸟加林查、中场大师出色的发挥，巴西队成功卫冕。桑巴军团从此开始步入足球王国的荣誉殿堂。所以关于世界杯的这段故事以及我所提到的人物，大家都有所了解吗？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有一个女子石某，她通过拿走新的衣服塞进旧的衣服，用这样的方式恶意调包退货，涉案金额高达20000多元。现在呢，石某已经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在我个人知道的类似的事情当中，好像石某呢是第一个被刑事拘留的。那当然之前呢，像类似的这种退货啊，在网购当中时有发生。比方说这个小朋友要过六一儿童节了，然后呢买了几十件小朋友要登台表演的衣服，是吧？这个表演完了之后呢，把这衣服再退给商家啊。还有的呢，就是前不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啊，河南一个女孩子是吧，想吃榴莲，然后呢网购，网购榴莲之后呢，她把别人发给她的好的榴莲吃光之后，完了她说你这个榴莲品质有问题，已经坏了啊，要求退款。那么商家说你退款的话，你把货退给我呀。他说货已经坏了，已经给我扔了，实际上呢被他自己扔到自己肚子里去了，是吧？当时那个事儿影响也比较大，是后来这个网上销售的人啊，为了维权，或者说为了这口气，为了争口气，驱车几千公里到他家这个去取证啊，最后向这个警方报案啊，也把那个女的这个刑事拘留了，因为你涉嫌用非法方式侵占别人财物。那这次说的这个北京的石某呢，就是用这种拿走新的衣服塞进旧的衣服这种方式去恶意调包退货，被刑事拘留，这是第一例。警方随后经过调查发现，从2022年开始，这个石某多次注册新的账号，手法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恶意申请退款，涉及到被子、锅、奢侈品等多个品类。那现在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个事情我想应该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关注啊，并不只是因为他买新退旧这个手法太离谱了，是吧？因为它实际上戳中了现在网购售后规则当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原来用来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便利机制正在被少数人当成零元购的工具。可能有些人一开始知道这个石某被刑事拘留啊，大家记住，这是刑事拘留啊，比行政拘留要重得多，可能觉得有点是不是大小题大做，他不就是想薅个羊毛吗？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这个薅羊毛呢是个通俗的说法，在网购当中，这个薅羊毛指的是利用网购平台的优惠规则获取价格让利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是吧？有羊毛不薅那是傻子啊，能省一分钱是一分钱。但是这个石某的行为，他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参与优惠了，也不是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一个退货的纠纷。他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虚构退货事实，而且调包别人的商品，最后骗取退款，把新的衣服自己收起来，退旧的衣服，然后让平台和商家去承担这个损失。 这种做法，这不是精明消费，这是欺骗交易。这种做法它不是薅羊毛，这种做法它就是违法犯罪，因为你涉嫌非法侵占别人财物。消费者的权益当然需要保护啊，消费者退货的权益也需要保护，但是这个并不等于纵容无底线的退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吧，有的这个幼儿园是吧，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啊，就是六一的时候幼儿园要演出，然后给小朋友买上几十套的演出服，穿过一次之后呢再退给商家是吧。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也属于无底线的退货啊，严格说我觉得这些行为都不是消费者正常的权益啊，更何况有的这个服装穿过之后再退货呀，它会影响二次销售，比方说衣服有汗味是吧，比方说衣服弄脏衣服上沾上口红等等等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当然有退货的权利，但是你退货的商品应该完好，无理由退货应该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哎，你不能够利用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去损害经营者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个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售后规则保护的是消费者正当选择的权利啊，包括消费者后悔的权利，但不是买新退旧的通道。而如果就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石某为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额，你这个就是诈骗。所以警方在这儿呢，把这个石某进行刑事拘留，实际上就是提醒这个有这个恶习的人啊，你这个不是退货纠纷啊，正常退货是权利，但是如果你恶意调包，那就是违法。如果数额达到一定的数额啊，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额，你这个就是犯罪。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警方在侦办当中就发现，这个石某从2022年开始他就这么干。那平台的售后漏洞为什么反复的被钻空子呢？这个石某啊，他并不是一时冲动，偶尔干了这么一两次，他是长期多次跨品类操作。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调包的东西有被子，有衣服，还有奢侈品。他呢多次注册新账号，反复申请退款。这就说明他不只是薅羊毛，他也不只是贪图小便宜。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像这样一个人是吧，为什么平台风控就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呢？电商平台追求售后效率本身没错啊，因为现在这个电商竞争也很激烈，追求售后效率也是他自己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快速退款，便捷退货啊，能够减少消费者维权成本，也能够大大的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但是便利退货你也不能够没有识别机制啊，是吧，同样的一个人多账号高频次的退货，而且地址异常，而且退回的商品和原

0: 鲜商品不符。说实话，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平台判断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说这个石某用这样的方式从2022年开始多次得手，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像售后审核、商家举证、物流验收之间一定是有缝隙的，而这个缝隙就是石某钻的空子。当然呢，你要堵上这个漏洞，也不能够变成为难所有的消费者啊，因为我相信像石某这样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如果平台为了防范恶意退款，把普通退货也层层设卡，那最后受伤的是谁呢？受伤的是守信用的消费者。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说取消便利，而是要精准治理，不能够让诚信的消费者为少数恶意者买单，也不能够让商家在这个规则漏洞当中自己去承担他不应该承担的损失。同时这个事儿还告诉我们，对于平台来说，你应该有一个更细的异常交易识别机制，是吧？对那种高频次不停的退货啊、异常收货地址等等，你就必须要及时预警。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这个恶意退货啊，当然这个数额没有达到石某这么大，同时呢也不是把这个新衣服拿出来塞进旧的衣服啊，就是有的女孩为了漂亮，是吧，她有一个觉得比较重要的场合啊，需要一件光鲜的衣服，但是她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买回来穿上一次啊，然后呢这个再把它给退了。这个很多商家呢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是吧，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比方说有的商家就要求你退货的时候标签不能够撕掉，衣服的标签不能撕，哎，这也没关系，难不倒那些这个想爱美想光鲜但是又不想花钱的人，把标签藏得好好的，然后呢退货的时候标签还在，是吧。后来商家也发现了这一点，然后就把有的衣服的标签做得特别大，最大的一件衣服的标签能做得多大呢？跟一张 A4 纸那么大，是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诚信的消费环境和消费行为了，这个变成了彼此之间相互提防、斗智斗勇了。对于商家来说，你也不能够说自己承担的损失之后再去被动维权啊，发货留证、封签防拆、退货验收等等，都应该是你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规范动作。平台也应该在纠纷这个处理当中啊，避免就直接的这个偏向消费者。我觉得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是吧？如果有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它都不利于我们建立一个公平、诚信、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这一次，不仅监管介入，司法也介入了，这就告诉我们所有人，售后规则可以宽容，但是不能够纵容。说到底啊，便利是给诚信者的，不是给那些失信者反复试探底线的。说到底啊，你现在网购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免费试用之后随意处理，更不是买新退旧的通道，它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正常选择，它保护的是公平交易的基本秩序。这一次这个北京的石某啊，网上给这个石某取了一个雅号叫做退衣姐，就是不停的退衣服的小姐姐啊，她现在被刑事拘留了。我觉得网友呢不要只是围观，应该通过这个事儿，我们所有的人都树立一个诚信消费 啊，包括商家也要有一个诚信经营的理念，让他在各自的心里扎根。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够因为有人钻空子就被取消，但好的售后规则也不能够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只有守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彼此正当的合法权益，才有利于电商的发展，才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打造一个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不知道大家记得还不记得，在若干年前，网络上有一个小孩啊，非常的走红。那个小孩为什么走红呢？因为那小孩长得特别像马云啊，的确很像，是吧？当时在网络上也是轰动一时啊，这个大家纷纷的给那个小孩起个雅号，叫做小马云。然后呢，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这个小马云又再次火了。这个小马云真实的姓名叫做范小琴，这一次他这个走红啊，火了，在网络上火了，不是因为他长得像马云，是吧？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你长得像马云，大家好奇啊，围观啊，是吧？但是那个新鲜劲儿过了之后也就算了啊。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在抖音平台热传呢？是因为这个小马云啊，也就是这个范小琴写毛笔字了。我特地去查了一下他写的这个毛笔字的视频，那个视频当中呢，他很简洁，就写了三个字，范小琴写的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呢，结构松散，笔画歪斜，是吧？这个说实话，那不叫书法，那就是一个不会写字的小孩拿个毛笔，那么瞎笔画，把自个儿的名字给写出来了，是吧？但是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么奇怪。是吧？就是他写字的那个视频啊，在网上传开了之后，很多网友不这么看啊，还有的网友牵强附会，说你看他那个琴字左半部，啊，那个写的多么的与众不同啊，是吧？还有的人说，你看这个，哪是一个简单的字啊？简直是这个字当中把这个唐宋八大家齐刘这个游春赏春的那个感觉都给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些人不知道是想象力太丰富了还是怎么的，是吧？能够把一个简直几乎叫不成字的字能够想象成这样的意境，是吧？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他这个书法水平的高低，这个无所谓，是吧？因为书法这个东西的确它的鉴赏啊评判它需要一定的门槛的，这个东西说不到一块儿，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事儿本身。这个小马云范小琴，2008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一个农村。他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家中是一贫如洗，全家依靠低保生活。实际上，范小琴他曾经被专业机构鉴定为智力二级残疾，并且患有矮小症，严格的说他就是一个残疾人。他那个时候走红，是吧？就是10年之前走红，就是因为有一张照片酷似马云，是吧？那还得了，是吧？酷似马老板，大家就纷纷勾起了好奇心啊。然后小马云的名号就响亮天下，小马云范小琴也就走红网络，是吧？这个只要有了流量，有了关注点，哎，那个事儿就好办了。所以范小琴呢，被一个姓刘的商人带到这个河北石家庄，对他进行包装啊，然后称呼他小马总，然后带着这个小马总 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和节目录制。你说范小琴长得像小马云啊，长得像马云那不是他的错。你说有人想利用这个去这个牟利，我觉得也不是他的错，是吧？因为他想挣钱嘛。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这样的事情就特别的热乎，是吧？我觉得就多少有点不正常。还有更奇葩的，就是到了2022年前后，范小琴的表哥组建了一个专门的运营团队，账号就叫做小马云，开启了新的一轮商业开发啊。这个范小琴的表哥心想，这是我的表弟啊，他长得像小马云，这个事儿让别人利用去挣钱，为我自己家的人为什么不能利用他去挣钱呢？是吧？在今年5月8号，这个小马云成年之后还进行了首场直播，在线人数一度突破7万人，哎呀，刷礼物的特别的多啊。然后小马云用毛笔写自己姓名范小琴的视频也就爆火了。这一切都是他表哥运作的结果。现在啊，他这个运作还是比较成功的。相关账号单条视频的广告报价已经达到了21000块钱以上。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个人始终觉得，就是这样的事儿能够在互联网热乎起来，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一种悲哀，是吧？当然呢，客观上来说，他对小马云一家的确有好处、有帮助啊。你最起码这个他赚钱了，是吧？他挣钱了，然后改善了小马云一家的生存环境。刚才我们说过，小马云自己呢是这个智力2级残疾，同时他的父母也都是残疾人，生活的来源是这个低保。这样一折腾，最起码他有了一部分收入，家庭生活得到改善，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把这个小马云，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当做一个流量去收割工具作为代价。大家想想，在一次又一次的网络狂欢当中，是吧？从10年前大家那么好奇那么兴奋的围观要一个孩子这么长得像马云，到现在写3个毛笔字范小琴，完了之后又再次走红，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那个2级智力残疾的孩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变成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他自己，都是有操盘手在背后把他变成了变现工具。而变现工具的卖点主要就是两个，第一就是他的相貌长得像马云，第二就是他是有一个智力缺陷的孩子。这样的流量能够变现，你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呢，还是一种停滞不前，还是一种退步呢？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吸引人气流量，放任相关账号以突出小马云的残疾特征作为一个噱头。说实话，这种做法已经不仅仅只是缺德了，这种做法已经涉嫌违反了残疾人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则、相关法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受益，都觉得小马云可以带来流量，可以带来收益，但是没有人设身处地的为小马云去撑起一片天空，包括他自己的父母。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吧？你本来应该为自己残疾的孩子遮风挡雨啊，可是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监护的职责，长期默许别人操控小马云获取利益。哎，一声长叹。 总而言之，在这场流量变现当中，各方都有所得，是吧？真金白银拿到了，围观者呢获得了一种心理满足，唯独小马云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本人的尊严以及他的权益被忽视，被践踏。我想可能还会有人继续利用小马云去收割流量，去变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出闹剧应该停止，停止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锐观点，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党建宁新，共建新工，我市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语带北移登上热搜，中科院专家表示，学界尚未统一意见。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首次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力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为。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记者王南飞报道。
1: 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工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2: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1: 活动中，主办方向8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3: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一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一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1: 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4: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宁新共建新工行动，实施振情暖心关爱新就业群体12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就业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的，实现双向奔赴。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局地达大暴雨，雨带北移话题随之登上热搜。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正在改变？气候变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昨天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他指出，理论上全球变暖会引发雨带北移，但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结论。即便降水增加对农业和生态存在机遇，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风险仍远大于机遇，城市防汛和公众防灾意识亟待提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 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以往养虾靠天吃饭，如今浙江湖州借助数字生产力升级罗氏沼虾养殖。记者了解到，当地企业配备质控水池，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水体空气经过多重净化消毒，为虾苗打造全封闭安全屋，年产优质虾苗15亿尾。虾苗育成后，户外虾塘搭载轨道投料机器人、无人投料船，依托传感器精准投喂，饲料利用率提升12%至15%。AI 系统自动安排测水、投料、巡塘，巡塘人力节约60%，养殖效益涨超10%。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车有点多呀。
14: 唉，路有点窄。
13: 心里有点急。
14: 感觉有点无聊。
1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7: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5: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17: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5: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儿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17: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5: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17: 哎呦，真够懒的哈。
5: 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1: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哈，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0: 嗯，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的不是你哦。
1: 嗯，前两天哈，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儿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哈。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0: 这么懒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0: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1: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0: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1: 嗯，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哈，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0: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1: 嗯，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0: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1: 啊，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0: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1: 我就睡那种不叠被子的
0: 啊。
1: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0: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1: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0: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慌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1: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啊，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诃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的，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0: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1: 谁没有呢？
0: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1: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
0: 嗯，
1: 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0: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1: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0: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1: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0: 我热爱劳动，
1: 我一点都不懒，
0: 我特别爱说话。
1: 哎呦，
0: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1: 是是是，
0: 加油鼓劲儿呢。
1: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0: 嗯，
1: 首先就是不思考。
0: 是我是我还是我，
1: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0: 没问题，
1: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0: 我们会思考呀，
1: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0: 是吧？
1: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0: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1: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得一动不动，
0: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1: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0: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
0: 是是是，
1: 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0: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1: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0: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1: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真的？
1: 呵呵，
0: 真的。
1: 好，
0: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1: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0: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1: 怎么了？
0: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1: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0: 直接报我算了。
1: 还有怯懦。
0: 哦，
1: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0: 对呀，
1: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你日常懒惰。

0: 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1: 那说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0: 倒也是吧，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1: 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0: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1: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0: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1: 啊，
0: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
1: 嗯，
0: 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1: 啊，就懒得收拾，
0: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有。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她还真的什么样东西她都能找着。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6: 快崩溃了是吗？
7: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6: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7: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
6: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7: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6: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7: 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 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6: 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
7: 嗯，
6: 哎，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7: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6: 啊，拖沓天王是吧？
7: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6: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7: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6: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7: 哦，怎么说这么玄妙？
6: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哎，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
7: 嗯，
6: 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7: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
6: 嗯，
7: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6: 就放空了。
7: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哎，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6: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7: 嗯，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6: 啥啥啥缺电式？
7: 就是
6: 没精力了吧？
7: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
6: 嗯，
7: 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
6: 哦，
7: 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嗯，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6: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0.5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7: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6: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
7: 嗯，
6: 哎，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7: 嗯，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6: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7: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3: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
2: 就是、
3: 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2: 你看看，
3: 因为他懒惰
2: 哦。
3: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2: 因为我不会。
3: 因为你很懒惰
2: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3: 嗯，其实也不见得。
2: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3: 不是。
2: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3: 应该不是。
2: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3: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
2: 嗯，
3: 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
2: 哦、
3: 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2: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3: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嗯，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2: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3: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2: 哎呦，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3: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
2: 嗯，
3: 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2: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3: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2: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3: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2: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3: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2: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
3: 嗯，
2: 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3: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
2: 嗯，
3: 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2: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 动手做。你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3: 我得有茶桌啊。
2: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3: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2: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3: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2: 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3: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2: 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3: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3: 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2: 是的，那另外我们

0: 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1: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0: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1: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0: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1: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0: 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1: 哎呦，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

0: 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无缝接力沪杭逐梦路，12345热线全力保障中考顺利举行。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家禁毒办表示，去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考试期间，针对考生赶考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12345热线全面启动中考专属应急响应机制。考生及家长如果遭遇准考证遗失、交通受阻、考点周边噪音扰民、突发应急难题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求助。热线平台将第一时间联动教育、公安、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协同处置，快速解难，高效扫清考生应考障碍，全力守护考场秩序与备考环境。与此同时，热线坚持全周期服务，不间断护航，实现考前、考中、考后服务全程在线。围绕中考考试政策、考场点位安排、应试注意事项、常见热点咨询等市民高度关注的内容，平台持续动态更新政务信息知识库，为市民提供精准、专业、高效的答疑服务。中考结束后，12345热线将延续助考服务链条，后续将重点联动教育主管部门，有序做好中考成绩查询、招生政策解读等后续民生服务工作。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今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自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施行，首次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以来，江苏高校迅速破局。记者6月15号从省教育厅获悉的最新数据显示，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共19名硕博研究生先后完成答辩，成为江苏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9: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13: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妙红，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小祥。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罗宁，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薛梅，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周霞，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凯，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冯冰丹，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科长张毅，监督管理科科长陈震，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张颖，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丹图办事处主任张建平，京口办事处主任陈磊，润州办事处主任吴玉莲和新区办事处主任蒋红，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孙局长你好。
14: 主持人好，
13: 欢迎您今天又一次亲自带队哈，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我们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同样和以前一样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4: 好的。
13: 其实呢，在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医保局上线还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今天现场嘉宾的一个回应。同时呢，我们也根据部分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今天将通过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将现场的各位的这个回应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好吗？
14: 好的。
13: 好，您要不要再和开场白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1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的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医保政策呢，也是在国家医保局的统筹下呢，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也越来呢越利好于这个百姓朋友们。

0: 也希望大家呢更加能够理解，更加支持医疗保障的政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今天孙局长还有在座的各位嘉宾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的。那首先一个问题呢，其实要和孙局长这边交流一下，就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建设，请问医保部门在强化生育医疗保障方面哈，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优化制度，降低育龄家庭的孕产成本？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整场直播当中，我们作为第一个问题来交流一下？
0: 嗯，好的，
1: 谢谢。
0: 这几年呢，我们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这样的要求呢，我们医保呢在政策上面来助力这个建设友好型这个社会。从去年的7月1号，我们调优了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生育待遇，并且呢同步执行了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财政补助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全市的参保人员，我们的宝妈们啊，在住院分娩实现了政策范围内的零自付，也就是在政策范围目录内的，也就是大家一分钱都不要花，由医保和省财政来共同的来兜底，人均呢，我们去年执行了之后呢，做了一个测算，大概人均减负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9月呢，我们实现了省内异地分娩的免备案，持卡直接计算。流产、引产医疗费用也同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进一步的增添这个宝妈们的生育底气，我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通过家庭共计来支付家庭成员的产前检查、生育住院的个人自费部分、新生儿门诊的住院费用，来减少家庭现金的支出。此外，我们还先后落地了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以及无创的产前基因检测、集采降价加医保报销等系列政策，来实现企业职工生育津贴自发个人，来最大化的保障参保人员的待遇足额及时兑现，来实现从保基本到出优生的进阶跨越。
1: 好，谢谢，感谢孙局长。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好吗？好，今天是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2: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1: 乔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刚才孙局长介绍完之后呢，导播室呢接到一位听众来电咨询相关的问题。这位听众呢没有时间参与这个上线的节目，由我代为提问。
1: 好。
3: 这位听众呢是镇江灵活就业的医保参保人员，目前呢正在备孕。听说近期呢医保部门出台了针对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的一个生育新的政策，想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销待遇。那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和那个企业在职职工一样申领生育津贴呢？
1: 好，您刚才我们记者一说到这个相关报销待遇，我看罗处长您拿话筒了，这个是不是请罗处长这边？好，请稍等啊，邱燕，我们请医保局待遇保障处的罗宁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罗处您好。
4: 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场外连线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年即去年2025年，在生育保障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举措。那么从2020年，也就今年1月1号起呢，就是我市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也可以享受生育保障方面的待遇，有两项待遇，一个是医疗费用方面的待遇，一个方面是生育津贴。那么只要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连续参保，并且处于缴费期内，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包括产前检查以及住院分娩等方面的医疗费用待遇。另一方面呢，他如果说在全省范围内连续参保12个月，并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一个参保状态，那么他就可以享受98天的这种生育津贴。应该来说是对于保障灵活就业的生育的保障呢，是一个重大利好。
1: 好，谢谢邱燕。这个问题刚才请罗处在现场做了一个解答，我们会及时的向听众做反馈，好吗？如果后期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对接给医保局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对，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近期因为本期节目上线预告后呢，有多名听众和网友来咨询长户险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呢有一位听众反映，他的母亲今年87岁，持有一级残疾证，双目失明，生活呢也完全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专人照料。还有一位听众呢也表示，他的家人呢是做完脑淤血手术之后丧失了这个自主行动的能力，日常的大小便呢都需要依靠尿不湿。然后还有一位网友长风反映，他家中的亲属呢是视力失明，同时因为中风导致了半身不遂等等情况。就刚才说的这几类情况的话，经过长户险工作人员上门评估，然后均没有通过这个重度失能的评定，评定的结果呢都是中度失能，就不符合重度失能的一个准入条件。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是难以理解的，主要呢集中在以下3点疑问。一是这个家里人日常生活呢可能全程都离不开旁人照料，那为何综合评定的分数呢达不到重度失能的标准？那评估人员现场针对这个进食、穿衣还有认知等等项目进行判定，那具体的一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家属呢对于这个评判的结果不认同，是否可以申请重新评估？那申请这个复评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样的？那第三个问题是，倘若病人之后的病情加重了，然后身体的失能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是随时可以再提交这个评估申请的，还是需要再等满了一定的规定的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再次申请的？主要这三个问题。
1: 好，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其实也是把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呢稍微综合了一下，一共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吗？好，您拿话筒，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好，
1: 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张科长是吧？
5: 对
1: 啊。好，
5: 我是市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的张颖。
1: 你好。
5: 针对刚才网友们的这个反应啊，他们反映到家中老人24小时都是需要有人全天照料的，
1: 是。
5: 那么为什么上门评估之后只能被认定为中度失能，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标准呢？那么大家心中呢肯定是有一些疑虑的。那么我就结合我市的长户险的相关政策，逐一为大家进行解释说明。
1: 好。
5: 第一个问题，我们全市呢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省级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等级评估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那么评估的内容呢，主要分为日常的这个生活能力、认知能力、这个沟通与感知觉能力三大板块，一共呢是由17项的评估指标。那么其中呢，进食、穿衣、如厕等6项的这个基础日常行为呢，是判定为重度失能标准的一个核心的指标。那么按照规定呢，这6项指标里面有4项及以上是完全无法生活自理的，那么才能认定为重度失能，那么享受到我们对应的长户险的待遇。那么有些参保群众呢，虽然是双目失明、中风之后半身不遂以及术后行动不便等受限等情况呢，但日常呢还是能够独立的完成部分的基础动作，那么综合评定下来呢，只能划分为中度失能，还未能达到这个重度失能的这个认定要求。这个呢也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统一的政策要求。另外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市所有的上门评估的工作呢都是由2名工作人员同时上门进行开展的，其中有1名是至少是具备中级及以上的这个医护资质的。然后全程的评估过程呢都是录音录像，每一项的评估内容呢都是我们登记留存的，
1: 就是要进行双录是不是？
5: 对的，而且会实时的与我们的信息平台进行对接上传。那么所有的结果呢都是可查询可追溯的。那么也是全力保障我们的评估工作呢能够公平公正。
1: 明白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评估人员到现场针对一些项目进行判定的话，它有一些具体的依据，包括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说必须2位同志同时上门，还要进行双录等等，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是吧？
5: 哎，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家属啊，对刚才您说的这个评估结果，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认知，他觉得我不认同，那是不是可以申请重新评估？如果说申请这个复评的话，具体流程您能不能再给介绍一下？
5: 好的，
1: 谢谢。
5: 那么如果家属呢 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初次评估的结果呢不太认可呢，我们也是有正规的复评估的这个申诉渠道的。
1: 嗯，
5: 那么大家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么在收到初次评估的结论通知书的10个工作日之内呢，那么这个工作人这个参保人员呢是可以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到我们就近的经办网点来进行一个复评估的申请的。那么我们受理之后呢，会安排从未参与初次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重新上门评估。
1: 哦，
5: 那么最终的复评结论呢，我们是以书面的形式来送达到参保人的手上的。
1: 嗯嗯。
5: 那么这个结果呢，也会作为最终的评定结果。
1: 嗯。
5: 那么关于评估费用呢，我在这里也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
1: 好，
5: 如果复评估后达到重度失能之后呢，则是由我们长护眼基金全额承担的。那么如果复评估的结果与初评结果一致，也就是说还是保持中度或者是轻度的话，那么是由参保人自行承担的。
1: 了解。嗯，好。第三个问题，求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病人之后病情有所变化，比如说他万一要是病情加重了，身体失能情况更严重了，是随时就能提交这个评估申请，还是必须要等满了规定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再次申请，是这样吗？
3: 嗯，对。
1: 哎，好，张科长，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初次没有被评上重度失能的，且就是通过复评估还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呢，那原则上呢是要等待6个月之后才能申请的。
1: 6个月，原则上6个月。
5: 原则上，对，对，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失能人员的身体状况突然病情恶化，或者失能状态突然加重，那么他是随时可以提出复评估申请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是不需要等待6个月的。
1: 好，明白。应该说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已经也是非常明确了，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也是通过今天上线这个实录这样一个方式啊推送，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嗯，好吗？
3: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连线
3: 向几位听众网友来进行一个反馈的。
1: 对，
3: 谢谢。
1: 好，谢谢，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长护险的问题哈。那有网友留言说，说他父亲是退休职工，去年底因为生病啊瘫痪在床，就申请了这个长护险，马上可以享受这个上门护理服务了。但是他也想知道，就怎么确认上门服务人员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服务质量怎么来保障？杨局长。
6: 好，
1: 杨局长。嗯，
6: 市民朋友您好。针对您提出的居家上门护理人员资质和服务保障问题，我是呢从准入把关、构成监控、投诉维权三个环节闭环管控。
1: 嗯，
6: 一呢是严把准入资质，实行双证上岗，全市居家上门护理人员需要持有养老院护理执业证书。
1: 嗯，
6: 再由市医保局联合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对照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的目录，组织开展专项培训，经考核合格取证后，信息系统登记备案后，才能够上门服务。
1: 嗯，
6: 第二呢是严抓构成的管控，构成督查取证，通过机构的自查，长护经办机构的这个现场集合，医保部门随即抽查，群众的电话回访，摄像核验服务项目与时长。
1: 嗯，
6: 第三呢是参通维权渠道，快速处置问题。如果发现居家上门护理人员无证上岗、服务不到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2393进行投诉，我们呢会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时限呢进行核查整改，守护呢失能人员的待遇。谢谢。
1: 好，谢谢苗局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直播的接通当事人。
2: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1: 刘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入直播了，今天是医保局上线，您知道的哈。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说好吗？
7: 好、
1: 嗯、您说。
7: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领导好。
1: 嗯，
7: 我今天想咨询个什么事呢，就是我这个大病啊住院报销的问题。
1: 嗯，
7: 我第一次住院这个肾肿瘤切除，但是自费的呢25000块钱呢，但是这个花到呢66%自费，
1: 就自费部分超过了60%是吗？
7: 超过60%了。只要是呢，当然隔了9个月或者又住院，就后头把肾切除了。
1: 嗯，
7: 后头呢自费的话2万不到，这个也要花到6%。
1: 嗯，
7: 而且像我这个盲人、中度残疾、一级残疾人，而已。再一个呢，我原来呢是拿低保的，或者这个因为和这个家庭情况变化，和这个低保的取消了，就改为了拿这个生物来源，原来就靠拿中粮补助，还是刚刚九个来月，所以就合着我就住院了。
1: 嗯，
7: 现在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呢。

0: 盖了我们医保的好几个层次的保障。当然您在信息当中呢也没提供您参加的是工业保还是居民医保啊？
1: 那我是农保，就是新
0: 我估计可能是居民医保。你说的这个自费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就是叫在医保目录范围外的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呢，一般来讲呢，是主治医生他完全根据你的病情、实际的情况以及实际的那种疗效的临床的效果，然后开具的一些费用。所以呢，这占据的总费用呢比较高。如果你参加职工医保呢，它可能有个自费保险，可以报销45%。但是呢，您参加的是居民医保，这部分费用呢，目前是您承担。而且呢，刚才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们镇江市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保障。原来您是享有这个低保的，也就是重残享有低保的。应该说低保的保障呢力度非常大。这也是政府也要包括我们医保部门对相关的这些低层次人低保障人员的一个最大的保障。那么您在今年可能由于家里面的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就是这个低保的情况就标准取消，所以呢影响到您的一部分的报销的比例。那么综合来讲呢，就在目前的一些情况下，在不改变您的就是说低保没有低保身份的情况下呢，那么目前的报销的这种状况呢比例应该说还是和您的实际情况相符的。因为毕竟您开的这个手术也是比较费用比较大，所以呢它可能适用到一些相当于进口的或者一些自费对您的治疗效果有益的这些自费的药品，影响到你的最后的报销的比例，这么一个情况。
2: 好，刘先生，你听到这个回复了吗？
1: 我没有听到，像我们这样牙子就是包括都捞到几百有什么照顾的。
0: 没事，我刚刚前面说了，就是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提供的信息比较多，涵盖了好几个层次。所以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刚刚简单的从我们政策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回复，但是呢，涉及到具体情况，还有他提供的一些参保信息，包括他的一些刚刚说到这个低保的身份的取消，那么涉及到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再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再会。节目后我们可以专门的相关的进行连线的。
2: 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直面回应了，也是一个初步的回应。但是按照刚才罗树宁所说的，可能刘先生这个情况相对来说他有一点点复杂。
0: 对，他
2: 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和刘先生这边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你看这样可以吗？哎，太好了。刘先生，这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刚刚您参与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在现场是做了一个现场的回应，然后在线下这一块呢，您觉得是不是方便我把您的这个联系号码留给医保局这边呀？
1: 行，
2: 可以的是吧？那可以的话，今天我们留给医保局这边以后，由罗处或者说您这边派工作人员直接和刘先生对接过以后，再深度了解一下他到底这个情况复杂在哪里。可能要他自己要弄明白，就是可能乍一听他可能想，哎，我还是没听明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线下的交流就很必要了，好不好？
0: 主持人，
2: 好，那刘先生，今天节目之后，我们把您的联系号码留给医保局罗处这边，好不好？
1: 好，
2: 嘞，
1: 谢谢
2: ，不用，好，再见啊，刘先生，
1: 好，谢谢，
2: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一下耿女士电话，耿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耿女士，您电话接入今天的直播了。今天是医保局上线啊，您之前要说要反映问题的，您直接说好吗？
3: 啊，可以。
2: 哎，好，您说。
3: 好，行，好的。
2: 嗯，
3: 就是我们是那个肿瘤的那个病人嘛，是有一个医保的第二次报销。报销呢，现在已经就是说，我觉得也替我们想到我们的方便了。就是直接在每个医院它有一个医保窗口，
2: 没错，
3: 然后直接报销。在之前的报销呢，我就觉得就是挺好的，也很感激医保局能替老百姓着想。但是今年在过了年以后再去二次报销，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化疗21天做一次，做一次呀，然后就要报销。报销的时候他就要我出示我的那个医保卡的那个复印件或者身份证复印件。我说怎么会今年又多一个这个手续的呢？他说医保局规定的。后来我说那我这个在哪里复印呢？他说随便，你可以复印过来，也可以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对面他们医院也有这个办公室有的。 然后我肯定是选最方便的了，我就到办公室去复印了。复印嘛，他肯定是要收费了，因为医院也不是慈善的单位，对。

0: 对，所以他就要收费。
1: 我问一个细节啊，葛女士，我问一个细节啊，您是到的医院办公室去进行复印的是吧？
0: 对，就在他们医保窗口的对过，就是服务台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有复印机，也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里。
1: 你付费的方式是付的现金还是扫码的？
0: 基本上他这个，如果我这个皮夹里面有零钱嘛，他因为他也是五毛钱左右吧，好像，我就付。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细节？因为收钱他要有一个说法，他要有一个依据。他根据什么来收钱？这个钱的去向，因为以前呢，我不说哪个单位啊，以前就出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提供那个纸杯子，钱不多，两毛钱，但是有地方会出现，他这个钱扫了以后会进入到个人的二维码。所以我就问你这个细节，你到医院办公室去交这个五毛钱，交给谁了？比如说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还是你扫码了？
0: 好像是扫码，那次我记得是，因为后来我就赶快到，就是在报销嘛，我知道都要有这个手续的，我就自己在复印店去复印了，因为复印店一般嘛就是便宜一点嘛，好像是三毛钱。
1: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啊。您稍等啊，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就是复印收了您五毛钱，就是您当时交没交？没交吗？
0: 好像是，
1: 我不要听好像，一定要准确的。
0: 一定要
1: 你好像
0: 的
1: 话，那这个问题是反应还是不反应的？是不是这个钱到底是交还是没交？
0: 不，钱肯定是交了，就是至于你刚才跟我说，是扫码还是把了零钱，这个呢，我不是记得那么十分清楚，除非我要把那个，微信上面它有留存的，有存根的。
1: 我问这个细节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过没关系啊。您刚才既然说了是好像是交了，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这个好像两个字
0: 是
1: 不大出现，好
0: 像
1: 两个字，
0: 而是好像是扫码
1: 啊，交肯定是交了，好像是扫码是吧？好，
0: 对，
1: 行，
0: 对，
1: 因为你说扫码，所以我们就问一下这个码到底这个钱的去向要问一下。当然，我注意到你前面讲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对方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医保局规定的，是这样吗？
0: 对，哎，对，最新规定的，因为以前我也报，我去年就十月份就得了这个疾病嘛。
1: 明白了，因为去年没有个这个事儿是吧？今年有这个事儿，好，
0: 过了年，好像是过了年，而且是。
1: 我问一下，是咱医保局规定的吗？我感觉就是啊，好，您自我介绍好吗？谢谢。
2: 是。我是市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冯斌丹。
1: 你好，你好，冯科长，你好。
2: 我当时是个
1: 有这个规定吗？但是我特别这样，在您回复之前，我再说一下，昨天下午我们向其他医院也去了解过，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会在江滨有。但是如果说工作人员是咱们医保局规定的，如果是规定，咱们就说规定，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向您了解。
2: 做一个回应吧，因为根据我们的那个医保这个政务服务清单这个指南的要求啊，就是参谋人员在办理报销这些手续的时候，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或者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呢，为了在日常的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因为可能原来我们是为了简化手续来进行一个。方便老百姓办理，可能但随着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医保就是从国家到省里面这一块，可能对医保经办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个要求，可能对于一些存就是老百姓办业务一些资料要进行一些存档，可能我们在对经办上要求，就可能要求他提供复印件，我们用于一个存档的存档。
1: 刚才耿女士说了一个好像。您刚才说了一个可能，我们能不能把可能两个字去掉？
2: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进行复印存档，然后用于备查和进行一个用于一个备查。然后呢，这样沈女士这个问题呢，我跟江滨医院进行一个了解，因为她是每次都要收取这个身份证复印件， 然后我们可能在跟江面医院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就是这个航空的线就是之后啊，我们想跟他沟通一下，想参照因为康复医院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这个肿瘤病人的一个报销，
1: 对，
2: 就第一次收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后续就不要再收了，
1: 对，
2: 后续不要再收了，省得他每次都收，就也不方便老百姓，也不方便这个对老百姓也增加一个负担。
1: 您说到点子上了，真的是，
2: 到时候我们可以会这个等。这是本次节目就线下跟江面医院进行一个沟通，
1: 好，
2: 然后就是把流程简化一下，嗯，把就只收第一次，后续就他是因为长期他每个月都要报销嘛，
1: 嗯，
2: 就是相当于只收第一次就可以了，后续就不要再收了，
1: 明白了，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其实收取这个复印件是这个是新规定吗？新规定吗？
2: 这个是今年就是对内控检查的一个要求，就是后来就是把身份证复印件作为留等，就是留档备查，就是针对本次这个业务上的。
1: 您说我就明白，但这个钱这个收钱这个
2: 钱这
1: 跟你跟植被没有关系，
2: 这个，没有关系。
1: 所以我就说刚才为什么我问的那么仔细，一定要把这个理清楚，因为你说钱是不多，但是每次去复印，刚才您说了这个程序简化这一块由您这边和江明医院去对接，对吧？这个也很必要，因为刚才从耿女士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也设身处地的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每次都要进行这样一个流程的话，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说，在现场他都会心里不舒服啊，对不对？我去年没有，今年就来了就又有了，但是有这个规定，咱们按规定来，就是后续的这个流程这块能不能做到更加的能够方便到老百姓，对不对？好，那就麻烦您对接工作这边尽快，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告知我们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您冯科长。好，耿女士今天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线下要经过一个对接，然后过后有这个结果了以后我们赶紧向您反馈，好不好？
0: 嗯，行，好的。我刚刚听到那个
1: 冯科长，
0: 罗科长是吧？
1: 冯科长，
0: 冯科长，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挺好的。如果是长期的病人，如果每个月都要报销，那么有一次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要每次都给我们叫我们要报销，虽然钱是不多，但是问题是不方便了。最好有一些东西嘛，能够人性化一点，简化一点，
1: 好，
0: 也对我们的肿瘤病人也是心理的一个安慰，是吧？
1: 好，
0: 搞得这么复杂，人家就是心里面就有一点怨恨了。
1: 理解的，
0: 那肯定就是对身体也不利，对吧？对国家的形象也不利。
1: 好，耿女士，
0: 老百姓要这样层层的，对吧？
1: 对，我们把这个流程啊，就按照刚才冯科长在节目当中说的，会及时的对接过以后。啊，到时候有结果了再向您这边汇报啊，好吗？
0: 好的，
1: 哎，好，
0: 谢谢
1: 啊，好，
0: 拜拜，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其实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把其中一个细节要说的那么，就是要了解的那么清楚？其实钱真的是不多，但是按照刚才耿女士所说的，除了就是您线下这边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交对接以外，我们节目组这边也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了解吧。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又出现了和以前我们刚才说到的曾经碰到过的这个情况一样的这种类型的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一下。好，谢谢您。刚才我们接通了两位听众，一位刘先生，一位耿女士的这个电话，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线下进行跟踪的，我们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相关的连线，做现场回复。接下来关注一下网友薇薇安的留言，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网友说家中有亲戚确诊了帕金森病，听说从2026年6月1号起，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到医保门诊特殊的病种，想问问医保部门、医保局政策是不是属实啊？那么在镇江，帕金森综合症都能够办理慢特病认定，并且享受门诊报销吗？如果办理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到哪里办理？线上能否提交申请？另外，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还有这个年度报销限额分别是多少？另外，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产生的费用是否都能够报销？还有一个情况，他说他家亲戚啊，有一半时间是在外地居住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以后，联网结算和未备案先自费再回镇江手工报销，哪种报销待遇更高？ 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3: 主持人好，这个网友微弯好，我是真章市医保中心结算科张毅。那么就针对这个微弯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来做一个回应。
1: 好，
3: 那么第一个问题，他提到的是6月1号开始，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那么从目前我们所了解情况来看呢，目前我们尚没有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将这个帕金森纳入门诊特殊病种管理范围相应的文件。那么在我们真章本地来讲，我们目前是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的综合症纳入了我们门诊慢性病病种保障管理范围的。那么我们的参保患者只要凭我们2级以上医疗机构主任医师确诊的这个证明，由可以携带这个证明由2级以上医疗机构认定签字盖章的门诊慢性病病种待遇申请表，包括这个疾病诊断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我市任何一家医保定点的这个经办管理中心和这个医保服务站登记，那么都可以享受这个门诊慢性病的这样一个门诊慢病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待遇。目前呢，我们镇江市门诊慢病暂时是不支持线上申请。那么办理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症这个门诊慢病登记以后呢，那么治疗该病产生的长期服药和定期复查的相关费用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的。那么这个网友提到，那么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1: 好，
3: 假如我们这个微弯网友你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你在就诊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慢性病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超过我们门急诊统筹给付标准以上的部分，那么在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这个参保人员是享受60%-9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报销的待遇。那么门诊统筹医保目录内年度报销费用的医疗费用的限额呢，是10,000元。假如我们你微弯网友你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在我们本人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发生的门诊慢性病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是50%，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是2500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微弯关心的亲戚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居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联网结算的情况，我也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1: 好，
3: 那么在外地居住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呢是建议他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备案手续的。那么异地就医备案呢，主要是分为长期异地居住备案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如果您的亲戚能够提供居住地的户口簿和居住证，且在居住证签注的有效期内，那么是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的。那么除了这个转外和特殊诊疗以外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你只需要提供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办理这个临时异地备案的手续。那么长期异地备案人员办理备案手续以后，在备案地区异地就医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它的医保基金的支付比例和我们参保地就医的支付比例是一致的。那么除了转诊和这个非特殊诊疗的这个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你备案后直接到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个人是先付20%后再按我们本市医保政策规定的这个政策进行报销。那么转诊和这个特殊诊疗的这个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他的医保需要个人的先付比例是5%。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微弯的亲友你没有就是没有备案，就自行先自费到这个镇江市以外的这个异地就医联网医疗机构进行医保就医的，那么你可以凭这个你所产生的这个手工发票回我们参保地进行结算报销。那么他的政策是跟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是保持一致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哎，好，谢谢张科长。因为时间关系啊， 孙局长，今天我们整场直播到这里就临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以及各位在座的各位今天在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了这样一个在线的一个互动。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说线上来不及，线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在现场也有扬中的听众打电话过来，这个问题今天没有能够及时在节目当中出现，但是也请扬中的这位朋友听说啊，刚刚导播告诉我，其实之前您已经向扬中的医保部门这边反映过问题，今天镇江市医保局上线，您同样想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对接，后续这一块可能还要由我们这边和扬中医保部门这边对接过以后，给这位听众一个回复，您看可以吗？好，谢谢。今天临近尾声，那整场直播的总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两句？
4: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啊，感谢正风航风热线这个平台。让我们医保局能够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并且呢，就是让我们在未来对完善政策和优化流程呢，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医保局啊，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履职尽责，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1: 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无缝接力护航逐梦路，12345热线全力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成功，市监总局督促核查近视防控镜乱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考试期间，针对考生赶考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12345热线全面启动中考专属应急响应机制。考生及家长如果遭遇准考证遗失、交通受阻、考点周边噪音扰民、突发应急难题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求助。热线平台将第一时间联动教育、公安、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协同处置，快速解难，高效扫清考生应考障碍，全力守护考场秩序与备考环境。与此同时，热线坚持全周期服务，不间断护航，实现考前、考中、考后服务全程在线。围绕中考考试政策、考场点位安排、应试注意事项、常见热点咨询等市民高度关注的内容，平台持续动态更新政务信息知识库，为市民提供精准、专业、高效的答疑服务。中考结束后，12345热线将延续助考服务链条，后续将重点联动教育主管部门，有序做好中考成绩查询、招生政策解读等后续民生服务工作。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x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昨天，媒体节目《都市大先生》曝光了青少年近视防控镜市场存在的价格暴利、验光造假、以次充好等严重问题。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于当天立即行动。当天，总局即督促江苏、河南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目前，相关部门已与调查记者对接，核实暗访涉及的具体店铺信息。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已展开行动，后续将及时公布处理进展。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央视财经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0: 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京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地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武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京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武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千古爱情故事。老戏文里面就是啊，苦守寒窑18年的等待坚守，还有就是久别重逢的那种爱恨释然的感觉。张琪和萧敬腾的合唱版本呢，也是把京剧唱腔和现代流行摇滚曲风完美的融合，既有梨园的那一种古韵的铿锵的感觉，还有那种流行音乐的爆发力，所以这首歌传唱度真的很高。每一次提到戏曲改编流行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哼起这一首啊。千年的武家坡，一场旧时光的执念，在新歌当中呢，也是被重新的演绎了，依旧很动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武家坡2021》。

听了那么多京剧改编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首《身骑白马》是很多人的青春国风白月光。徐佳莹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巧妙地融入了我们中国台湾的歌仔戏，就是也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啊。所以你看这段故事多么的出名，也是少有的一个闽南戏曲改编的流行京曲了。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武家坡的那种悲情坚守不一样，这个呢唱的是冲破了世俗，然后奔赴所爱的那种勇敢的感觉。温柔的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辽阔的传统的戏腔，刚柔并济，特别的惊艳啊！很多人可能听不懂闽南戏词，但是呢，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依然会被歌声打动，因为最纯粹的热爱和勇敢，从来不需要翻译，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时光，能够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戏腔金曲，那绝对绕不开的就是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民皆知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京剧梅派的唱腔，男女生自由的切换，戏味很足啊，取材自杨贵妃的一个古典典故，唱出了深宫女子的孤独和怅然。不同于传统京剧的那种厚重庄重，流行的改编呢，整首歌就是朗朗上口，老少皆宜。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呢不只有老生的铿锵，也有花旦的温柔婉转。一首老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国风戏曲改编的标杆之作。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说完了京剧，然后说到了昆曲啊，并且呢还说到了梅派唱腔，还有歌仔戏等等。那接下来呢，这个呢是关于黄梅戏的，它的名字就叫黄梅戏，来自慕容晓晓，轻快的一个流行曲风，然后搭配着《天仙配》里面经典的黄梅戏的唱段，很清新，很接地气，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也是让传统的黄梅戏变得更加的年轻化和生活化。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从未走远，古韵永远新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党建宁新，共建新工，我市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获批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为。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融

0: 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记者王南飞报道。
1: 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功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2: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1: 活动中，主办方向8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3: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一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一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1: 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4: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宁新、共建新功行动，实施振情暖心、关爱新就业群体12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就业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实现双向奔赴。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到5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1到5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成立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这是我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权威可信的标准参考数据体系，提升关键基础数据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成立后，将聚焦标准参考数据建设中的基础共性问题，推动形成权威可信、协同高效的技术体系，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一批急需关键基础的标准参考数据建设和应用，为科学发现、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可信数据支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昨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根据全国水利一张图排查镇区河流以及水库、水电站、农村供水工程、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青海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 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0: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1: 哦。
10: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
1: 、
10: 对，第一期实际上痔疮，
1: 对，
10: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那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1: 对，
10: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1: 但是要排查一下，
10: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1: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0: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呢，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10: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
0: 哦，
10: 如果我们痔疮变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有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10: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0: 对
10: 啊，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0: 也不是绝对的，
10: 是吧？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血我们要注意的。
0: 嗯嗯。
10: 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吃小龙虾。小龙虾吃了会拉肚子，对吧？
0: 嗯。
10: 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
0: 嗯。
10: 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
0: 嗯。
10: 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又去拉呢，又拉了一点点，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0: 感觉不畅快，
10: 五六次、七八次，这个就嘛，这就嘛，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0: 这是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胀气肠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0: 下不来，
10: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而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这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10: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大家都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对吧？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0: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10: 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啦，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0: 绿色的是什么？
10: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嘛，绿色以后，我们如果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嘛。
0: 对，完全看不出来。
10: 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便秘的病
0: 拉不出来，
10: 拉不出来，
0: 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0: 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0: 嗯，
10: 那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就左半结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但还有一部分人，呢，我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莫名其妙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漫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0: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10: 我有劲，我有时候有劲多，对吧？这个一定要做，首先要排除回漫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有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期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啊，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0: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10: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不要说
0: 不高吗？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了。
10: 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哪些幽门杆菌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0: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10: 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0: 不吃药吗？
10: 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10: 我们有症状的，有
0: 什么症状？
1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期啊、疼痛，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旋感染不一定治病，明白？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旋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0: 引起重视，
10: 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是这么个情况。如果平时一点没有症状呢，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五六岁的，他有没有可能阳性？阳性就让他阳性去，不要。
0: 他这个能自己
11: 消除吗？
10: 它
11: 生长发育之后，
10: 它自己免疫力
11: 强，
10: 强就好。它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了，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啊。
11: 嗯嗯
10: 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

0: 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一木那个，你把、
1: 哦、
0: 把真正肠道细菌也杀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啊、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又木那个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不需要治疗，
1: 嗯
0: 啊，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的，
0: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因为那个就刚才又会引起，他发现呢血小板减少啊，也可以的哦。
1: 哦，
0: 所以是吧？对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你可以不管他。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
1: 嗯、
0: 比如我们常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假消唑呀、啊、
1: 对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嗯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药物会伤肝的
1: 啊，
0: 这也就是
1: 三分毒。
0: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收益比。
1: 嗯，
0: 收益比是这么一个情
1: 况。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嘛，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啊，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一块。
0: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十二肠溃疡呐，原来做过胃酸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的人20倍。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展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胆汁会对肠道刺激的。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1: 阑尾炎。
0: 慢性阑尾炎的人，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癌？
0: 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一个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吧。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0: 长期便秘的人呢，要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1: 啊，
0: 一解大便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去排便，
0: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动力不足。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呀、莫沙比利呀、马丁林啊这些。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两个问题，
0: 都有，这是我们便秘的。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病，就是有毛病了， 你看跟我职场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1: 嗯
0: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要区别，
1: 这种情况
0: 区别对待，
1: 对对对，
0: 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1: 嗯，
0: 不要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依赖的，老年人会
0: 会依赖的，
1: 依赖它，
0: 哎，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嗯，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1: 诱因，
0: 一个。不好因素，
1: 嗯
0: 啊，所以做什么情况，如果引起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自己的导泻药，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像香蕉、梨、西瓜、
1: 促进它排便，
0: 螃蟹，
1: 是，
0: 哎，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哈，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别，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话，这排便的通常不通，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杯，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1: 哎，其实说实话哈，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
0: 对，
1: 但是呢，没有味道。
0: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1: 加点蜂蜜行吗？
0: 加点蜂蜜，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1: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可能
0: 就
1: 得警惕了。
0: 重视了，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即使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糖的，
1: 适当的
0: 控制量血糖，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而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1: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0: 哎，你说的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没得吃的，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1: 是吧？
0: 现在条件好了，
1: 肠癌发病率
0: 高，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呢，那我胃癌
1: 不吃了，
0: 我胃癌得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那是没法活嘞，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哎，就是你说吧，吃油
1: 不能过。
0: 哎，对呀，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日子不活了？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1: 平衡好，
0: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1: 对，是有
0: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
1: 啊。
0: 哎，有这个说法
1: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一些。
0: 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 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

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

0: 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2: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异性，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哎，都地形实际上痔疮，
0: 对，
2: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啊，所以说大便的出血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2: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2: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的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2: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痔疮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有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2: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0: 对，
2: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0: 也不是绝对的，是吧？
2: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血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虾。小龙虾吃了会拉肚子，对吧？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0: 感觉不畅快，
2: 5、6次、7、8次，这个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0: 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胰脏器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0: 下不来，
2: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2: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大家都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 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

0: 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1: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0: 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便秘
1: 拉不出来，
0: 拉不出来，
1: 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左半截瘫，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还有部分人呢，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还有莫名其妙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1: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0: 我有经，我有时候有经多，对吧？
1: 对，
0: 这个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肿瘤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气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0: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 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不要说
1: 不高吗？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
0: 了，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哪些幽门杆菌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1: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0: 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啊？不吃药吗？
0: 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对啊，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症状？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气啊、疼痛，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旋感染啊，不一定治病，明白？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旋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要查去查那个胃进去，查胃进去是这么个情况。如果平时一点没有症状呢，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5、6岁的，他幽门可能阳性就让他阳性去，不要。
1: 他这个能自己消除吗？
0: 他
1: 生长发育之后，
0: 他自己免疫力
1: 增强
0: 就好。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了，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幽门螺杆菌把
1: 正常
0: 肠道细菌
1: 也
0: 杀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不需要治疗，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的，
0: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情况。当然还有一部分，因为那个就刚才又会引起，他发现了血小板减少也可以的所以是吧？对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都没有，你可以不管他。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比如我们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甲硝唑呀，
1: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有药物会伤肝的
1: 这也就是三分毒。
0: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一句。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嘛，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是吧？
0: 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块？

0: 大家懂得吗？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
1: 嗯，
0: 哎，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莫名其妙的贫血，
1: 嗯
0: 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
1: 嗯，
0: 哎，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部分就是疼痛，
1: 嗯，
0: 啊，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
1: 嗯。
0: 那么还有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
1: 啊，
0: 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啊，
1: 嗯，
0: 十二肠溃疡呐、啊，原来做过胃上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
1: 嗯，
0: 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的人20倍。
1: 哦、
0: 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展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哎、
1: 哦，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
1: 哦，
0: 胆汁会对肠道刺激的。
1: 哦，
0: 那么当然还有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1: 啊，阑尾炎。哎，
0: 慢性阑尾炎的人，
1: 嗯，
0: 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癌？
0: 结肠
1: ，
0: 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嗯，
0: 我们曾经分散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
1: 哦，
0: 哎，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嗯，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0: 嗯，
1: 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一个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吧。
1: 嗯，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0: 长期便秘的人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1: 啊，
0: 一解大便疼啊，一解特别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排便，
0: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
1: 嗯，
0: 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动力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呀，莫沙比利呀，马丁林啊，这些。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两个问题，
0: 都有，这是我们便秘的什么。
1: 嗯，
0: 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病，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1: 嗯
0: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别，
1: 这种情况
0: 区别对待，
1: 对，
0: 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1: 嗯，
0: 不要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依赖的，依赖它。
0: 哎，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1: 诱因，
0: 一个。不好因素，
1: 嗯
0: 啊，所以主什么情况？如果引起的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通导泻药，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梨、西瓜、
1: 促进它排便、
0: 螃蟹，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
0: 对，
1: 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通，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1: 哎，其实说实话哈，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
0: 对，
1: 但是呢，没有味道。
0: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1: 加点蜂蜜行吗？
0: 加点蜂蜜，
1: 嗯，
0: 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1: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可能
0: 就
1: 得警惕了。
0: 重视的，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其实糖尿病病人 也可以吃糖的，
1: 适当的
0: 控制量，根据血糖，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1: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得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没得吃的，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1: 是吧？
0: 现在条件好了，
1: 肠癌发病率高，
0: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了，那我胃癌
1: 不吃了，
0: 我胃癌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办法活嘞，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哎，就像你说吧，吃油
1: 不能过。
0: 哎，对呀，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咋了？怎么活呢？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1: 平衡好，
0: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1: 对，是有
0: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有这个说法，
1: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一些。
0: 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部分的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 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平凡善举传递大爱，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总数达到149例。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000万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是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功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2: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1: 活动中，主办方向八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3: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一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一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1: 今年是我市第五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4: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宁新共建新功行动，实施振情暖心关爱新就业群体12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就业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实现双向奔赴。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今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今天是国际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近期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局地达大暴雨， 雨带北移话题随之登上热搜，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正在改变？气候变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昨天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他指出，理论上全球变暖会引发雨带北移，但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结论。即便降水增加对农业和生态存在机遇，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风险仍远大于机遇，城市防汛和公众防灾意识亟待提升。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儿，
8: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收到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7: 为是把钱赚。
12: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罗？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崔柯。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今儿好日子啊，
18: 是
17: 立秋，
18: 哎，今儿是
17: 贴秋膘的日子，
18: 哎，
17: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四两素炒饼。
18: 贴什么膘了？这个
17: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18: 嗯，
17: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欣慰啊，
18: 高兴。
17: 我很高兴啊。
18: 嗯，
17: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18: 对
17: 啊。
18: 嗯，
17: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18: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7: 先引进出来再说。
18: 嗨，
17: 有名字这个人？
18: 当然了，叫什么？于谦。
17: 好名字
18: 是吗？
17: 好好干。
18: 哦，
17: 好好干，
18: 一定
17: 知道吗？
18: 哎，
17: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18: 哎呦，
17: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18: 应该的，
17: 不丢人。
18: 哎，
17: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慢慢熬。
18: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7: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18: 我谢谢您，
17: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18: 哎，
17: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18: 得，我谢谢您，
17: 是不是？
18: 谢您吉言。
17: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18: 什么？
17: 敏而好学，
18: 学学。
17: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18: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7: 啊，
18: 没有这个。
17: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18: 哦，不同行，
17: 哎，都是搞艺术啊。
18: 哦，
17: 专业不一样。
18: 您也是演员吗？
17: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18: 您，
17: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18: 是啊，哦，
17: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8: 哦，京剧，
17: 京剧，京剧知道吗？
18: 京剧知道啊，
17: 京剧
18: 大戏，
17: 大戏。
18: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17: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18: 京戏啊，
17: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听没不认识我的，
18: 是吗？
17: 哎，
18: 怎么称呼？
17: 超级玛丽。
18: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7: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18: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7: 超级玛丽
18: 啊？怎么讲啊？
17: 超级
18: 啊，
17: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18: 超级，
17: 超级
18: 玛丽。
17: 京剧界有俩艺术家，
18: 谁呀？
17: 马连良、李慧良。
18: 哦，
17: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18: 哦，比他们都强。
17: 哎，
18: 超级玛丽。
17: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18: 嗯，
17: 当初咱们也人小。
18: 哦，人家也教过你。
17: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18: 李先生那儿，
17: 上马连良家里头。
18: 哦，
17: 你得瞧瞧。
18: 那当然了，
17: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18: 是吗？
17: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18: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7: 就十一二点。
18: 哦，
17: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18: 是啊，
17: 他等着我。
18: 哦，
17: 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呢啊？
18: 嗯、
17: 哦，你还打算干吗你啊？
18: 嗯、
17: 哦。快走，快去，别来。来，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18: 哦，
17: 弦儿也得了，
18: 嗯，
17: 鼓也等着了，
18: 好，
17: 李先生等着我呢，
18: 嗯，
17: 来吧，赶紧吧，
18: 吊吊嗓子，
17: 这开价吧，
18: 嗯，
17: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8: 唱吧，
17: 包菜好卖，我个面儿来唱点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18: 这这嗨，卖包子的呀，
17: 包子干嘛吊嗓子？
18: 那怎么这腔啊？这个
17: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18: 啊，
17: 跟这个改过来的。
18: 哎，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7: 知道吗？唱完了之后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18: 上马先生那儿？
17: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18: 也等着您。
17: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
18: 哦，
17: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18: 嗯、啊、嗯、啊，
17: 赶紧吧，
18: 快快快！
17: 一进门，这果弦都等着了。
18: 嗯、
17: 啊，

0: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来。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0: 我外行啊，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
1: 知道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原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啊，吐这个。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耳音都得胸罩。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的是这样的啊。
0: 怎么唱？
1: 花爱买钱买小猪，这喝水嘎嘎皮肉，接钱都影不见，这一生才准的屎啊。
0: 唱戏的说的，
1: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着啊！
0: 你给来来，
1: 好，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肉，接着墙头扔着子儿，一声您猜怎么着啊？死了！好，你接着说就好哈。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
0: 嗨，我什么呀？谁给谁说呀？这是
1: 打小学戏啊，行遍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哦，没有不知道。
0: 是啊，
1: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哦，文人相轻，艺人相贱，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哦，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0: 嗨，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1: 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0: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 表不让我唱啊？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哦，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此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是吧？
0: 好，
1: 是不是？
0: 是吧？行，
1: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哦，就指着你们，
0: 是，
1: 全这么几个团了，啊，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0: 不见得
1: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哎，人狗不理怎么干？西单庆丰怎么干？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
0: 全是包子铺啊！
1: 成都的摊包怎么干？对吗？
0: 您跟人家比，
1: 杭州小笼包怎么干？
0: 对，这行了行了，
1: 小艺这个啊，
0: 别跟人家比呀！
1: 你说这意思？
0: 不唱了，不是？
1: 不理他们哦，走自己的路。
0: 好，
1: 想说谁说谁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关那个去了，我
0: 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1: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哦，中国京剧界的害我，
0: 是吗？
1: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工资都没收了啊！
0: 是
1: 气得我呀！啊，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哦，气炉子都拉走了，
0: 气！
1: 我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哦，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治呗，知道吗？
0: 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 是啊，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0: 好，不跟他们着急，
1: 哎，不让唱拉倒，
0: 好，
1: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0: 对，
1: 哪儿都一样唱，
0: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啊！哎，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 好，在这儿唱，
0: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 谁呀？
0: 我，
1: 啊，
0: 我呀，
1: 你跟我唱啊？我没想到啊。嗨，你这嘴够有尿的，
0: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啊？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你这是难为人呐！
0: 怎么了？
1: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吗？
0: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能咱不能这样唱？
0: 没关系，
1: 我没有服装啊，
0: 没事。
1: 我的那个道具啊，
0: 啊，不用不着，
1: 我捏些东西都没有，
0: 捏些东西。哪些东西？
1: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0: 我舌头有问题，
1: 不干这个的啊！
0: 什么呀？
1: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0: 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还捏些个东西都没有。
1: 捏些 些个，这
0: 什么呀？
1: 这都腾语知道吗？
0: 什么腾语？
1: 能语，
0: 成语，
1: 成语，
0: 哎，
1: 知道吗？
0: 行，
1: 没东西，咱怎么唱？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声唱，
1: 素的，
0: 素着唱，
1: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来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
0: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 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0: 包子
1: 不唱戏吗？
0: 唱戏！
1: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
0: 素身唱，
1: 素身啊！
0: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1: 哦，不是素馅儿啊！
0: 废话，
1: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0: 清唱懂不懂吧？
1: 清唱
0: 啊，
1: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0: 还是包子？
1: 不是，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
0: 唱俩唱戏呀、
1: 啊！你怕谁？怎么着？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0: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 敢？
0: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1: 啊，
0: 唱戏唱不唱？
1: 唱，
0: 咱俩唱。
1: 咱唱，你跟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0: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学。这样吧，
0: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 你跟我学本事，
0: 您是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0: 我跟您学学能耐。
1: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这，我教你了，
0: 怎么样啊？
1: 这教你
0: 行啊？
1: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器。
0: 好，
1: 武器
0: 啊，
1: 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0: 嗨，
1: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0: 不，
1: 咱这唱不了那些啊。
0: 对，
1: 掐铜网阵，
0: 嚯，
1: 铜网阵
0: 啊，
1: 饽饽阵，
0: 嗯，
1: 龙屉阵，擀皮阵，传线阵。
0: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1: 不是连台本戏吗？
0: 本戏哪有饽饽阵？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1: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握一握，咔嚓一声，好玩
0: 啊！
1: 别
0: 算了，哎，
1: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0: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1: 吊汤用啊，这个
0: 啊，算了吧，
1: 不来
0: 这
1: 个。
0: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1: 来文的吧，
0: 哎，唱功戏吧，
1: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0: 跟您学戏还要钱呢？
1: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0: 哦，还给钱？
1: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0: 不打算。
1: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0: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1: 大伙儿瞧瞧我，
0: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1: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0: 啊，就是嘛，
1: 也好些年不唱了
0: 啊。
1: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0: 嗨，
1: 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良心话，
0: 四十多年不唱了。
1: 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的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0: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1: 咱们来吧，
0: 啊，
1: 现在来吧，开始来。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啊，唱戏呀、
0: 啊！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1: 请一打，
0: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1: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0: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1: 这你还演你问去？
0: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1: 那
0: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1: 哦，忘了，
0: 挑出戏，
1: 挑一出戏唱啊！
0: 哎，您挑一出戏唱。
1: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0: 哎，
1: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哦，
1: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拉的，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0: 没那么多出
1: 这么些、
0: 嗯。
1: 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0: 哎，这就在理，
1: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0: 啊，
1: 最拿手也就18出。
0: 你瞧瞧，
1: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0: 哦，
1: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0: 对，
1: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看，
0: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1: 狗、啊、不理，
0: 废话，哪儿18个格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1: 唱戏嘛，不是有这个吗？
0: 哪儿就有这个呀？
1: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
0: 没有，
1: 现在不让这样了。
0: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1: 撵然后吗？
0: 没有，哪儿啊？
1: 没有啊？
0: 没有这个。
1: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0: 压根儿也 没有您的事儿，
1: 是吧？
0: 哎，挑出戏，
1: 挑出戏啊！
0: 啊，
1: 挑出戏，挑你挑，
0: 我挑啊！
1: 你来，
0: 也是
1: 你来
0: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1: 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一听这话就

0: 全是进攻。
1: 咱们有规矩，
0: 怎么了？
1: 一替得。
0: 一替得，
1: 二进过，
0: 让人笑话。让人笑话，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1: 那当然了。我最会热闹，知道吗？你看这呼呼的啊，
0: 粘牙，
1: 粘牙，那我这不行，这戏不行，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空城计》。
1: 哎，这搞笑啊！
0: 什么？
1: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0: 怎么
1: 《空城计》？
0: 《空城计》
1: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门没有，
0: 知道吗？空播。
1: 闹玩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0: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1: 再换
0: 啊！
1: 再换一个，再来一个。
0: 我可会的不多。
1: 你说，
0: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1: 哎，哪出？
0: 黄鹤楼。
1: 黄的
0: 啊，
1: 剪大了，
0: 发面来了似的。
1: 拆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0: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1: 黄鹤楼
0: 啊，
1: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0: 哪有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1: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0: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1: 啊、这
0: 三国戏，
1: 三国
0: 啊，
1: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0: 干嘛呀？您这
1: 有马来西亚没有？
0: 什么马来西亚？
1: 什么
0: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1: 看过，看过。
0: 魏蜀吴三国。
1: 对对、啊，
0: 三国
1: 啊，怎么着？你说，
0: 快点！这我还怎么说？我
1: 考考你，我考考你。
0: 这考我来了，
1: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0: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1: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然后
0: 说不，
1: 别打边啊！我打边，站住！说，
0: 不，你先等我一下。
1: 说，
0: 我打什么辈儿啊？
1: 你看，你来了，来了。说，
0: 刘备不乐意去
1: 啊？结果去吗？
0: 去了。诸葛亮定计，
1: 刘备不就得了吗？
0: 啊，
1: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0: 对呀、啊，
1: 不乐意去
0: 啊？
1: 诸葛亮让他去。
0: 对。
1: 刘备就去了。
0: 对呀、啊，
1: 去吧，走吧。
0: 啊，
1: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是吧？又有一个，一问号，一蹦，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0: 行了，
1: 带刺儿的王八就
0: 来了。对，别说了，行了
1: 啊！怎么着？
0: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1: 有没有后边那个？
0: 没，前面那都没有。
1: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0: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1: 不要这个了。
0: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1: 就这点是吧？
0: 就这一折。
1: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0: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1: 不要这个了。
0: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1: 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0: 您那才算改编本
1: 啊？改编本行，
0: 就唱这个吧。
1: 行，哥，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0: 谁着急呀、啊？这
1: 可了不得。
0: 讲戏讲这么半天，
1: 好，
0: 唱不唱？
1: 好，来吧
0: ，
1: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快点，来。
0: 您先撂下，
1: 怎么着？
0: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1: 哦，好，对，
0: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1: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0: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1: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0: 我这
1: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
0: 还是包子铺啊！
1: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0: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1: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0: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1: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0: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这行不行？
1: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0: 哎，这还像话？
1: 哎，
0: 我来刘备啊！
1: 啊，
0: 刘备，
1: 刘备
0: 啊！
1: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0: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1: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0: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1: 刘
0: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1: 刘玄德
0: 啊，
1: 什么身份？

0: 有吗？
1: 什么有？
0: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
0: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 您来住。你还急死您了！
0: 好，跟您说啊，找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1: 没伙计什么事啊？您来诸葛亮行了，
0: 我来诸的，
1: 来诸的是吧？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0: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怎么？怎么着？
1: 诸葛亮知道吗？
0: 啊，
1: 孔明
0: 啊，
1: 孔明
0: 啊，
1: 诸葛亮
0: 啊，看吧，
1: 啊，什么呀？
0: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1: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0: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我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1: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0: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人，是吗？
1: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0: 俩人吗？
1: 一个人啊，
0: 又摆一个人过继了。
1: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0: 啊？
1: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0: 啊啊，
1: 一个人
0: 啊
1: 啊
0: 啊。然后呢？
1: 您就来，
0: 我怎么着？
1: 您来是诸葛亮啊？
0: 他乐意吗？
1: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他乐意不乐意啊？
0: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1: 那还是
0: 我来这个啊？
1: 啊，
0: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1: 还有呢？
0: 还有干嘛？
1: 我再来个张飞。我赶一张飞，
0: 不黄鹤楼吗？
1: 是黄鹤楼啊。
0: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1: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0: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1: 您说那是沙僧，
0: 不是一个人啊？
1: 这更俩人了，这
0: 不是一个人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你把我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1: 我那是沙和尚。
0: 你来谁？
1: 我来张飞。
0: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1: 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0: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1: 遇沙和尚干嘛呀？
0: 谁遇沙和尚了？
1: 谁也没遇沙和尚。
0: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1: 嗨，哎呀，我这人都抬不起这个。
0: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啊，
1: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0: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1: 什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0: 没有沙和尚、啊、
1: 您来鲁肃。
0: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1: 来点芝麻酱没有？
0: 有青蒜吗？
1: 来点豆芽菜。
0: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1: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0: 那不让卖这个啊、
1: 嗯、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0: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1: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0: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听见了吗？
1: 我没准词儿
0: 啊！
1: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鲁大夫，
0: 行
1: 啊，
0: 大夫啊，啊，大夫，
1: 啊，大夫，
0: 大夫，
1: 官职
0: 大大夫。
1: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0: 我说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谁气死谁呀、啊？
0: 哎呦，真跟这外行找不了这急。
1: 也就这么四个人，
0: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1: 好嘛，您这要不
0: 啊？
1: 行了，
0: 来呀
1: 啊！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
1: 刘备过江开始，
0: 行，
1: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0: 就这点啊，
1: 哎，唱个戏胡
0: 啊，那行，
1: 好不好？
0: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1: 啊，那嗨，您就跟您学学吧，
0: 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
1: 开始唱，
0: 来、哎，怎么着？
1: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0: 搭桌子呢，
1: 多新鲜呢！
0: 哦，搭桌子呢，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桌子前面呢，
1: 前台啊，
0: 桌子后边呢，
1: 后台，
0: 我在后厨待着啊。
1: 您先上前面来吧。
0: 怎么着？
1: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0: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要什么？
1: 小座。
0: 小座是吧？
1: 啊，搬椅子。
0: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1: 啊，就这一把椅子。
0: 那仨人坐哪儿呢？
1: 怎么还仨人呢？
0: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醋碟去，你等着。
1: 嗨。拿醋碟儿干嘛呀？你
0: 这怎么回事？
1: 不是包子铺了，
0: 不是哦。嗨，
1: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咱这没法唱，
0: 尽量吧。
1: 什么尽量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归后台。
0: 好、
1: 哦，归后台，
0: 上后边去。
1: 哎，对，
0: 呵，你瞧，我这小化化妆吧。
1: 啊，对对啊，
0: 我这演诸葛亮我。
1: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

0: 了，
1: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行了，行，来，靠到靠到，
2: 开始啊，
3: 开始了啊。
0: 疼疼，
1: 谁找我？
0: 没人找你，没人找。
1: 怎么着？
0: 忘了跟您说了
1: 啊，
0: 没场面，
1: 没场面啊，
0: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1: 啊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打家伙不行，
0: 俩人都上。
1: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0: 怎么了？
1: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0: 嗨，谁让您摔碗了？
1: 不许啊！
0: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1: 啊！哎，这人快来吧你！
0: 怎么还动手啊你？
1: 哪看过这去？我告诉你。
0: 嗯，特
4: 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1: 啊，怎么了？
0: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1: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0: 那这嗨，
1: 头等身体。
0: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1: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个
1: 啊，不要这个，
0: 加我点，你知道数吗？
1: 我知道。
0: 打什么？
1: 你说呀，天天。哎，你说呀。忘了不会吧？
0: 我干嘛不会呀、啊？
1: 说听听，
0: 刘备出场打小锣，
1: 打小锣
0: 啊！
1: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0: 小锣没有，就是
1: 来，我听听。
0: 抬抬抬，
1: 这来多少？
0: 怎么还来多少啊？
1: 得有准数啊！别糟心了，来多少？
0: 这也来多少？
1: 看着来要不？
0: 可不是看着来，
1: 看着来啊！
0: 到哎，
1: 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嗯。
0: 过脑袋了都，
1: 那我笑话怎么了？
0: 什么呀？您这是？
1: 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
0: 到中间就停了，
1: 到这儿就得了。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0: 再有一个，
1: 哎，
0: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1: 啊。我也得出来。
0: 当然了，
1: 嗯、我出不来。
0: 怎么了？
1: 我看着锅呢。
0: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1: 我出来啊，
0: 咱俩一块儿上、啊，
1: 一块儿是吧？
0: 逢场上嘛，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行啊，
0: 来来来，
1: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0: 干嘛紧张？
1: 别害怕啊！
0: 来来，
1: 见了汗了，你看
0: 一块儿啊。
1: 腾腾，
4: 抬抬抬抬抬抬，
0: 大先生，哎，不是一块儿？哎呀，还有个，你吓我一跳，你是怎么
1: 着？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
0: 卖谁呀？
1: 啊，
0: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1: 啊？
0: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1: 啊？站一排啊？
0: 啊，
1: 站一排。
0: 咱俩得说话呀，
1: 还得说话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0: 不是脾气大，你这
1: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啊，
1: 几个？
0: 几个都没有。
1: 你来多少
0: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1: 来，怎么着
0: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怎么叫呢？
0: 您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你怎么着？
0: 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呀、啊？
0: 我。
1: 你是皇上
0: 啊？
1: 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0: 嗨、
1: 哎，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0: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1: 啊，
0: 什么呀您这？
1: 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0: 那不是我是皇上，
1: 那谁是啊？
0: 刘备是皇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吧，
1: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嗨，主公
1: 不皇上吗？
0: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1: 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0: 没俩名，
1: 嗯嗯，
0: 啊，先生，
4: 啊，公是。
0: 哪出啊？
1: 怎么了？
0: 探母呀、啊，这是。
1: 对，先唱探母
0: 啊？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1: 黄鹤楼
0: 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黄鹤楼，
1: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0: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1: 哦哦哦哦，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0: 哎，叫我，
1: 叫你啊。
0: 哎，
4: 啊，是五个公。
0: 重来啊
1: 啊！再再来再来
0: 啊！先生，
4: 啊，是公，
0: 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姑啊。太苦了。

0: 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
1: 对对对对，
0: 阴谋北窜南朝鲜，
1: 行行行，什么人？
0: 武松他，
1: 别唱了，
0: 什么呀？
1: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这怎么着？
1: 多好，这个
0: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啊，
1: 不是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
1: 该我了吗？
0: 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
1: 是后边不讲这事儿吗？发配就外这个孟州呢，不有这个
0: 没有？没有，
1: 就这翘口啊，
0: 没有翘口啊，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一句啊，
0: 哎，
1: 就一句啊，
0: 哎，可不是吗、
1: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把它都搁塑料兜里、啊、
1: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0: 这不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嗯嗯，啊，先生，
1: 啊，职工，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1: 哎哎，对，来，说干的，怎么着吧？啊，不是，
0: 您得打家伙呀，
1: 又打家伙，
0: 您这认了不成？
1: 哦，不能这样，
0: 多新鲜呢。
1: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还打家伙？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0: 扛狼先来，扛狼先来，打
1: 牛来吧，开始
0: 啊，
1: 错不了了。
0: 行啊，
1: 我喝这点我听过。
0: 哎，你把姑害苦了，
1: 扛狼先来的，扛狼先来的，扛，
0: 老恨先生理不我当，
1: 肉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当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0: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啊！
1: 对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你知道吗？
0: 没有，
1: 不要这个，
0: 不要。
1: 嗯嗯，来再来，
0: 嗯，不干。

0: 了，
1: 我得忘不了这个。
0: 怎么
1: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
1: 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
1: 多新鲜呢！
0: 来来 来，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嗯，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山人送职工，
1: 哎，诸葛亮啊！
0: 哎 ，yes，
1: 外国人呐，
0: 什么都会，
1: 没听说过。
0: 哎，
1: 分明是总顾问，难以还乡啊！
0: 善人宋志公，
1: 免，再宋志公，
0: 免，
1: 再宋志公，
0: 免。
1: 不客气，
0: 你那边哪儿哪儿啊？你就送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送我哪儿去？你
1: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1: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宋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1: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1: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0: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1: 你听啊，
0: 多新鲜呐！
1: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这位要玩命似的
1: 啊！
0: 唱啊，
1: 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1: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唱，您唱，
1: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哎，好，
1: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0: 啊！
1: 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下石富宽。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1: 石富宽，
0: 哎，这听见
1: 了？好吧，先瞧吧呀！
0: 啊，这
1: 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1: 行了，
0: 就是打灯谜。
1: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了、
0: 啊，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啊！
1: 对呀、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别来这套啊、我想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知道吗？
1: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1: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1: 这还蒙住了、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1: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1: 为我哀家泪如马。
0: 嗯，
1: 将身切齿打街口。
0: 嗯，
1: 都是蹲在芦林水不进鹅阳。起来你小马，
0: 您这哪出啊？这是
1: 我个女人不许。
0: 哎，高谦别闹，
1: 谁高谦？
0: 别唱
1: 高谦呢？
0: 哪儿高谦啊？
1: 多好
0: 啊，
1: 这个
0: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1: 我唱黄鹤楼啊，
0: 这是黄鹤楼。您真
1: 我那词儿就这样，
0: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1: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你说
0: 那还有什么两
1: 个？说您说说。说，
0: 不要掉了。
1: 你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说，你还说
0: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1: 你也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啊，后边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啊，行，好吧，
0: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
1: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0: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1: 那不结了吗？
0: 啊，
1: 来该我了
0: 啊！
1: 大家伙，
2: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1: 主公上马，心他妈心不爽啊，心他妈心不爽啊！有三人呢，八卦在袖内藏啊！
2: 啷个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将身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俺杀了诸葛亮，俺且不表啊！哎，后面又来了一代仗，哎，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的仗啊！
1: 张飞迈步进宝帐啊，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啊！
1: 叫一声诸葛亮，你有话商量啊？
2: 说
1: 啊，
2: 说什么呀？说。
1: 出场河南坠子呀，
0: 多好，这对口的坠子，这个啊
1: 还对口坠子，
0: 这加这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轻易不给这个，
1: 没有
0: 店庆似的唱这个了，是吧？啊，
1: 怎么着？
0: 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1: 我没想着
0: 啊
1: 啊，
0: 唱二黄知道吗？
1: 是啊，怎么着？二黄
0: 啊，
1: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0: 没有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主公
0: 没打家伙呢，
1: 唐王
0: 我打
1: 你打呀！ 知道吗？哎呀，弄这么一棒子，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
2: 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1: 我呛啊，我呛啊，我
2: 卖包子还带枪是怎么
1: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2: 谁不会唱？
1: 你真明白假明白？
2: 就唱这头知道不知道？
1: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
2: 什么头句什么？快说四句 啊！
1: 说，
2: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1: 第三句什么？
2: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1: 你说快说，
2: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啊，
2: 等候涿州易德章。
1: 你打家伙不？
2: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2: 在底下
1: 唱，等候涿州易德章，
2: 唱谁唱？
1: 这多可乐这个！
2: 说话呀，
1: 啊，
2: 说话呀！
1: 三任宋之公，
2: 还宋主公？
1: 咱你说的吗？
2: 这儿有白
1: 白主公，白
2: 您过来，
1: 怎么着？
2: 您这一句不会？
1: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好
2: 我怎么了？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1: 说吧，怎么着吧？
2: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说，
2: 行，怎么着？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不就这两句吗？
2: 是啊，
1: 你看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啊，
2: 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稳坐中军帐，
2: 等候易德章。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然后记下来，
2: 先背。你这玩意儿，
1: 来吧。
2: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1: 你看这玩意儿，绕。你看
2: 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2: 走！
1: 哎呀，
2: 哎，行了吧行。
1: 哎，我这没有这个，这可不行，这个。
2: 来，
1: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2: 谁让你端着
1: 啊？
2: 端气干嘛？
1: 这太危险了，这个。
2: 这
1: 太危险了，这个。
2: 这别害怕呀。
1: 不害怕啊？
2: 刚飞出来，
1: 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
2: 再来一遍。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2: 走吧，
1: 别害怕。
2: 我害怕。
1: 你也
2: 往前吧，
1: 你也喊，你也
2: 我喊，俩都喊啊，
1: 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
2: 没听说过
1: 啊？喊不喊？
2: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1: 你害怕不害怕吗？
2: 我害什么怕呀？
1: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2: 我告诉你啊，我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快！
1: 那
2: 你坐这吧。
1: 这是
2: 我告诉你，你坐这儿，坐这儿。张飞上场了，知道吗？
1: 是
2: 打家伙
1: 啊，
2: 打家伙呀！
1: 看吧，
2: 打
1: 是啊，
2: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2: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性能耐了，对吗？
2: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怎么着？
2: 打架吧？
1: 打吗？
2: 打
1: 打呀、
2: 啊？
1: 怎么弄啊？啊，
2: 打架？
1: 怎么打？啊啊！
2: 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2: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2: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我刚才打架。
1: 啊快！
2: 怎么意思？
1: 我都等不了，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们儿，来，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2: 走吧，
1: 抬，大气大抬。
2: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的？
1: 你这儿有唱？
2: 我哪儿有唱？
1: 你这儿丁山儿啊？
2: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1: 有唱。
2: 怎么了？
1: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2: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盘子是怎么着？
1: 这我们都七寸底儿。
2: 没有
1: 啊？你要多少？
2: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1: 快家伙
2: 啊？
1: 什么叫快家伙？
2: 急急风啊？
1: 怎么个急法？
2: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1: 年头多都忘。快说，别着急。
2: 将，这不是快家伙呀？
1: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2: 要了亲命！
1: 快点，将将半天了，将完
2: 咱上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1: 哎，这好，
2: 这是干这个的，
1: 快点，怎么着？将师傅，
2: 这手酸了，这个，
1: 哎，
2: 啊，将，这是一蹦蹬仓
1: 啊，将蹦蹬仓，
2: 哎，然后这是一哇呀呀。
4: 哎呦，还挖呀呀！
2: 哎，下来赶韭菜，
4: 像韭菜，
2: 扛啷才来。
4: 哎，这
2: 唱啊！
4: 哎，还有挖呀是吧？
2: 哎，对，
4: 文则中军帐，等候已得帐。
1: 帐蹦大肚胖，菜汤，这蹦凳仓，挖呀呀呀呀呀呀！
2: 我挖呀，
4: 你倒挖呀！
2: 我挖呀，你挖呀什么呀？
4: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怎么着挖呀？来来，该你了。
2: 我还挖得出来吧？我这
4: 你少挖点啊！
2: 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4: 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
1: 心中可恼，志过量，
4: 报。
1: 做事不预谋，商量
4: 报。
1: 怒气不为喜，
4: 肉报。
2: 还这个呀？这词是啊，
1: 把我帐闯啊！
4: 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
1: 快快还！大雄王火恼啊，火恼，
4: 这就得，这就得，烧崩烧崩，
2: 该您说，您等会儿，
4: 怎么着
2: 等会儿吧，
4: 怎么着，
2: 不是这个，该您说话了行吗？
4: 又到我了，
2: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4: 哦，也得站会儿哈。
2: 啊，我该您说话了。
4: 我说什么？
2: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4: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2: 别提这塑料兜，
4: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
2: 行了行了，
4: 没有了。
2: 我告诉您，行了
4: 吧？你说，快说。
1: 三千岁金得帐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啊？
4: 三千岁金得帐来，怒气不息，就这个。
1: 哎，
4: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1: 火恼啊，
4: 进帐。
1: 火恼
4: 肉棒。
1: 千岁金包拯，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4: 先生啊，
1: 哎，这个，哎，某家就为着你来，
4: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4: 您吃下蹄行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

0: 书演员关咏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无缝接力护航逐梦路，12-1235热线全力保障中考顺利举行。国家禁毒办表示，去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火灾事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考试期间，针对考生赶考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12345热线全面启动中考专属应急响应机制。考生及家长如果遭遇准考证遗失、交通受阻、考点周边噪音扰民、突发应急难题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求助。热线平台将第一时间联动教育、公安、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协同处置，快速解难，高效扫清考生应考障碍，全力守护考场秩序与备考环境。与此同时，热线坚持全周期服务，不间断护航，实现考前、考中、考后服务全程在线。围绕中考考试政策、考场点位安排、应试注意事项、常见热点咨询等市民高度关注的内容，平台持续动态更新政务信息知识库，为市民提供精准、专业、高效的答疑服务。中考结束后，12345热线将延续助考服务链条，后续将重点联动教育主管部门，有序做好中考成绩查询、招生政策解读等后续民生服务工作。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疏散遇险人员3.5万人。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更多银发族跨越数字门槛融入智能社会。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了这一热度。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更飙涨32.6%。
京东618开门红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100%，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滋补品、服饰美妆成交占比持续扩大，55到65岁新银发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60%。美妆品类中，抗衰、修复、舒敏等相关功效类护肤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翻倍。从省心到月级，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他在上网购物过程中发现不少商家退货不查验，便动起歪心思。他在网上注册多个账号，利用同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后，他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

还原粘好之后申请退货，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石某一次就调包了九十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警方查实，2022到2026年，石某反复实施同类诈骗，网购服饰、厨具、化妆品、奢侈品等各类物品。目前，石某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听音乐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将会被一个醇厚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包围，此时此刻让你的心沉醉在音乐的海洋，来听这首《不该那么想你》。

不该那么想你，演唱者被称作中国台湾地区的 pop 女王，出道30多年，她依然活跃，她就是黄小琥，也是我们今天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黄小琥提到这个名字，第一时间我就会想到她独特的嗓音、浓郁的唱腔以及强大的现场感染力。黄小琥的音乐生涯开始于1989年，那一年她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唱片合约，不过那只是一张合集，在其中她也只有一首歌的机会，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第二年的8月份，黄小琥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一鸣惊人，而且得到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录音奖。据说当年伍思凯为黄小琥写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只是朋友》，起初黄小琥还不太愿意唱，不过这首被他认为有点难听的歌倒是成就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就来重温这首《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来自于黄小琥，这是伍思凯当年为黄小琥特别打造的作品。当年呢，唱片公司告诉伍思凯要照着女版赵传的感觉来写这首歌，一时之间啊，真就难倒了伍思凯。好不容易写了出来，交到黄小琥手上，没想到呢，对方还不买账，因为黄小琥还没有适应从西洋歌到国语情歌的转变。拿到伍思凯写来的作品，黄小琥带着满脸的抗拒。好在最后他还是唱了这首歌，也让他有了自己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首代表作。但是高的传唱度并没有给演唱者黄小琥带来相应的知名度。在2009年之前，黄小琥算得上是一名寂寞的歌者，即便是在中国台湾地区，他也只是在音乐圈里面有着不俗的口碑。因为他曲风过于小众，所以他始终没有真正的在大众当中红起来。当时也只有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酒吧里才有他的音乐之音。黄小琥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当中说啊，他说我相信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气馁。说真的，这20年很漫长，你说没有气馁或者从没有失意过，那是骗人的。但是每每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就用唱歌来鼓励自己。时光飞逝，一晃就过了。耐得住寂寞似乎是每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黄小琥的默默坚持终于让他在2009年迎来了一首对他极为重要的歌，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这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但是也很无奈被放到烂大街的作品。记忆点十足的旋律配上细腻精准的歌词，带出了一种属于成熟女人的经过生活积累才能有的从容和淡然。黄小琥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歌会红，后来想想，也许正是歌词当中那份真实，让这首歌真正的走进了听众的心里。这首《没那么简单》也让黄小琥真正走进了所有人的视野，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中国台湾一直有这么一位如此会唱的歌手。接着更多人找来了黄小琥之前的专辑来听，然后为他们长久以来错过了这么好的声音而感到惋惜。我们继续来听到黄小琥这首《分不到你的爱》。

分不到你的爱，这是黄小琥1992年的作品。黄小琥的歌声里有一种历经千帆的沧桑感，你会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经历过怎样的情感才能唱出这样的感觉。而那一年黄小琥才不到30岁，应该说她的嗓音让她有了更多诠释歌曲的可能。有人说黄小琥的歌就像是一瓶陈年的红酒，酒香四溢，只要闻上一口就能让你醉倒。而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声醉人的成熟都市女人黄小琥，来听这首《你把我灌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黄小琥。其实听黄小琥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听唱片，而是听他的现场。简单的一架钢琴或者是一把吉他，就能够衬托出他像红酒一样醇厚又富有磁性的嗓音。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这是黄小琥翻唱的一首英文经典作品。黄小琥从小就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加上出道之前在酒吧当中的英文歌的积累，让他在英文歌曲的演绎方面非常出色。1993年到1994年，他连续发行了3张英文专辑，出色的双语唱功实力也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我们继续来听到黄小琥翻唱 Bee Gees 乐队的金曲 How

如今的黄小琥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歌坛唱将，但是他依然对酒吧这个舞台非常的钟情。他说，长期在酒吧驻唱，最锻炼人的就是唱功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现在只要有空，他就会赶回固定的一家酒吧，去那里和歌迷互动。有人问他，你已经出名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在酒吧里唱歌呢？他说，因为我喜欢唱，唱歌是我最希望每天都要有的事。当了唱片歌手之后，要靠电视台的节目来宣传，但我觉得光做一个通告艺人是不够的，我是歌手，我需要舞台。而且演唱会不能天天开，但我可以在酒吧一直唱下去，累了就休息，然后再回来唱。

如果你此刻在家里听着这样的音乐，有没有想要跟着节奏轻轻律动摇摆起来呢？这是来自黄小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到这个醇厚的像红酒一般的嗓音。黄小琥这么多年在酒吧驻唱，不仅满足了他对歌唱的狂热，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如今精湛无比的歌唱实力。即便他现在已经被所有人所熟知，但他依然秉持着他的内敛和沉着，在这样五光十色的演艺圈坚持着努力着。黄小琥始终站在演唱这个岗位上，换来台下观众的喝彩与掌声。

成熟女人的世界似乎离不开这样的曲调，留一丝韵味，但却不那么张扬，一切都刚刚好。猜心来自于黄小琥的翻唱。2009年之后，黄小琥接连的几张专辑被很多人质疑，因为似乎没有出现像《没那么简单》那样超高传唱度的歌曲。但是有些事情得靠人生经验来告诉你。对于黄小琥这样的歌唱者，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那么实在没有必要去挑剔他的市场性、商业性。我们想听的是这样的好声音，用音乐说故事，没有刻意要跟上什么流行，更没有虚张声势要压倒任何的后辈。这样的真实就是音乐的核心，无需隐藏，也没必要遮拦。从黄小琥发行第一张个人唱片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30多年的时光能改变些什么呢？它让一个渴望爱情的清纯女生转眼间变成一个随遇而安的成熟女人。不只是朋友里面那个寂寞的女子，她渴望被爱却得不到爱，如今她感叹爱情没那么简单。多年的碰撞换来的是一份笃定的坦然，岁月带来了爱情和生活感悟，却改变不了一个会唱歌爱唱歌的人。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黄小琥《爱人已远走》。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古运河畔的绣球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珍珠桥至中山桥沿线运河步道旁，成片绣球花竞相绽放，与古运河碧波沿岸绿荫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拍照打卡。除了绣球花外，步道两侧还点缀着凌霄花、玉簪花、碎花母荆等多种植物，不同花卉次第开放，与绿树、河水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滨水景观。沿途设置的休闲座椅和观景空间也成为市民纳凉休憩的好去处。近年来，随着古运河沿线环境持续提升和滨水空间不断优化，古运河风光带颜值不断刷新，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观光打卡的重要目的地。眼下正值绣球盛花期，这条藏在古运河畔的紫色花路正以满目繁花和宜人景致，为城市夏日增添一抹独特浪漫。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网上网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明天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

0: 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1点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活动增多。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薛家集的荀老爹过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如今荀梅进了学了，考上秀才了，他娘当然是十分高兴，这就有希望了。薛杰吉 众人

人也都出份子钱给荀梅贺喜。这荀家呢也就在观音庵这儿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众人在吃酒的时候当然都夸赞荀梅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学习刻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希望这孩子早日在乡试中举考上老爷然后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是金榜题名。喝了一天的酒众人纷纷散去。这大家凑的份子钱也有几十吊呢。在农村家里头这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钱呢。荀家原来有钱的时候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日子过得紧巴了这点钱呢还真就派上大用场了。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因为没钱都送到当铺去了现在有钱了可以赎回来了。另外呢买了点米过日子没吃的不行啊。民以食为天家里头有粮食什么都不怕了。把粮食准备足了。还剩下一些钱。这点钱呢荀梅的母亲说咱不能花了。留着给你到乡试的时候作为盘缠钱当路费。这点钱呢就存起来了。咱书说简短。这荀梅确实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学习也刻苦。这脑子也聪明也伶俐。等到了乡试这年了到省城去乡试去高高得中。果不其然中了举人了。这就赶紧的到布政司衙门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缠匆匆进京会试。进京会试又中了个第三名进士。这可就不得了了。这身份跟举人那又高出一筹来。按照明朝的体制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就在他的住处摆起工作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哎，正在磕着头的时候外边门上冲里边喊同乡同年王老爷来拜王老爷来拜来客人了这是那么这个王老爷何许人也还同年同乡这是怎么回事提起这王老爷来您各位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咱前文书啊说过这个人呢叫王慧就是周进在当初还倒着霉的时候六十来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交管那天呢下着小雨儿他在屋里头啊避着雨就是这位王举人这位王老爷王慧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举人了他呢带着仆人本来呢是祭祖的赶上下雨了到观音庵前来避雨这位周进那个时候接待他周进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功名啊连秀才都不是人家是

人，对这位王慧王老爷恭恭敬敬。王慧王老爷还跟周进说了自己一个梦，就是梦见同乡有一位同门的同榜进士，谁呢？叫荀梅。因为当时呢，看见七岁的小孩荀梅给周进送来这个作业，请周进给批改，他看见这名字了，所以呢说了这么一个梦。当时呢还说呢，这梦啊没准儿，你看我都什么岁数了，他才七岁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和我是同榜进士呢？这不胡扯吗？哎，没想到这个话说完也就拉倒了。后来这位王慧参加会试，一直都是名落孙山，每次也考不上。哎，好不容易今年算是金榜题名了，一看呢，哎，果不其然，同榜的就有这位荀梅。哎呀，王慧当时心里头翻个歌，心里说话，这是上天注定啊。十多年前的事儿，我做个梦和这个荀梅是同榜，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呢，我们真就是同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觉着我应该跟这个小孩荀梅好好近乎近乎，我们这年岁差这么多，居然是同榜进士，并且呢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梦我一直是记忆犹新呢。哎呀，别说，看来这梦还是有准的。所以呢他头一个前来拜会荀梅荀进士。荀梅呢，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王老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一听是同年同乡，就知道这是来结交来了，这是好事啊。赶紧的叫人把这桌案给撤下去，自己是亲自出来迎接。哎，见着王慧一看呢，这王慧须发皆白，一看这年岁不小了，大概啊没有六十岁也差不多少，手拉着手进了门来，互相的平磕了头，然后分宾主落座。这王慧啊拉着荀梅的手啊，年长兄啊，我同你是天作之合呀，我们两个人可非比寻常的同年弟兄。荀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他缘由。这位王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当年做的那个梦的事儿跟荀梅讲了。哎呀，荀梅一听，当时呢琢磨琢磨想一想，哦，有那么回事儿。这件事啊他记忆也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当年在孩子中间都已经传开了，管荀梅都不叫荀梅了，都管他叫荀进士。因为当时呢周进把王老爷做的这个梦跟大家伙说了，其实闲着说话闲唠嗑说出去的，这事儿一传开，大家伙儿拿这事儿真就当回事儿了，尤其孩子们，大人一说，孩子们呢也就跟着更认真了。所以呢这荀进士这名号在孩子中间就传开了，那大人之间呢互相也嫉妒，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后来呢周进也是因为这个丢了馆了，这个呢前文书咱都说过，书不重叙，咱不必细

0: 三单说现在。两个人见面了，这么一说，寻梅啊也觉着这个王慧格外的亲切，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长兄啊，小弟年幼，道姓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啊。这王进士呢也说，哎呀，看来年长兄年纪虽然轻轻，可见能够中进士第三名，您的才学了得呀，在老朽之上。一边说着话呀，看一看寻梅住的这房，因为寻梅在京里头没有房子，当年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呢在薛阶级当地算是一个土财主，可是他爹去世以后，家里头日子每况愈下，现在呢维持生活还是勉勉强强啊，在京里怎么可能有房子呢？所以呢这是在京里头啊租的房。当然了，租房作为读书人，尤其到京里头会试的，那都已经是中了举人的，当然也要讲讲排场，不可能说是这个房子弄得太寒酸了，还是比较宽敞，但再宽敞租的房子能有自己家够的那个宽宅大院那么考究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王慧看一看寻梅这房子，他觉着这房间有点窄小。你看这王慧啊，他虽然到现在才中进士，可是中举人这已经是十多年了。咱前文书说过，中了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这身份就不同了，跟普通老百姓那是大不一样，结交的也都是一些权贵，那说是欺压百姓，坑老百姓一点钱，剥削点老百姓，那很正常，不在话下。你想这王慧中举人十多年，这十多年他也没闲着呀，到处去搜刮民财，结交权贵，到现在手里头也有点银子，在京里头也买了房了，自己家的房宽宅大院呢，还是比较考究的。因为当年有那么一梦，另外一说了，这王慧心里头也清楚，寻梅这么年轻能中了进士第三名，可见这个人才学了得呀。自己呢跟这寻梅又是同乡，那当然得要教好寻梅呀。怎么教好啊？寻梅缺什么，我得替他想着，得给他什么呀。一看这房不用问，心里头清楚，这房啊是他租的。他故意问，哎呀，年长兄，您这房是在京里头租赁的吧？啊，正是。哎呀，这房子太窄小了，况且离着朝纲又远，将来殿试的时候也不方便呢。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混的呀还算过得去。京里的房子我是自己买的，年长兄不如搬到我那儿去住， 将来电视的时候，离着朝纲又近，一切事情也都方便呢。当然了，寻梅呢，也不能说欣然接受，哎，客气一番，这个话呢，也就过去了。王慧在这儿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回家了。哎，没想到第二天，这王慧真就派人到巡进士这儿来，把巡进士的行李搬到江米巷自己的住处，把巡进士寻梅真就请到自己家去住去了。这两个人当然住在一块儿了，这接触就更多了，感情日厚。后来到殿试的时候，寻梅殿在二甲，王慧殿在三甲，两个人呢都受了工部主事，丰满一起转了员外。这员外身份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呢都是员外郎。当然了，这寻梅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在京里头就买上房子，也还是住在了王员外这儿。这两个人呢没事在一起呢闲坐闲谈闲聊。哎，这一天呢两个人正闲聊的时候，长班的传进一个大红全帖来，上边写着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丹帖，丹帖上面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山鸡仙神树，曾在汶上县薛阶集观音庵内行道。哎，这寻梅啊一看这个帖子全都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陈和甫这名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哎呀想起来了，就是自己啊种秀才那会儿，不是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款待众人吗？他和梅九两个人最先到的观音庵，去看当初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小学堂呢已经不做书房了，现在呢隔开了，靠左边那间房，这是租给一个江西的客人在这住的。据说这个人就是叫陈和甫啊，善于鸡仙神术。不过那天呢这个人没在官衙里头，没见着。哎呀，这寻梅还想呢，如果那天他要是在的话，我呢叫他给我扶扶鸡，算一算我将来前程怎么样。可是没在啊，今天居然到这儿来拜见我来了。他呢又看看这个王慧王员外，看王员外这个意思，用眼睛呢有询问的意思，再看自己，哦，看来呢王员外跟这个人呢大概是不认识不熟。他刚想要张嘴问王员外认不认识这个人，王员外先说话了，年长兄，这人您认得吗？寻梅呢因为刚才呢想这么老半天了，现在心里头有数了，这个人何许人也，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另外呢还添上几句，我听人说呀， 他伏击请县判的事情还是比较准的呀。咱们何不请他进来，叫他请县问问咱们的功名呢？哎呀，这王员外也想问这事儿呢，所以他是欣然应允。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

0: 头一震，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1: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0: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1: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2: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1: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0: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1: 我觉着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你？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1: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2: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0: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2: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0: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3: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2: 别提了。

0: 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1: 别提了，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0: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1: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2: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
0: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1: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0: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3: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1: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3: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2: 不，奶奶，这是排骨。
1: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0: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1: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0: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1: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0: 我知道，亲爱的。
1: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0: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10: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10: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8: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12: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11: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10: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11: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10: 唉，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8: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2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10: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嗨，
11: 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8: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 老王说了。
11: 笨蛋，瞧我的。
8: 老王说完也投了五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14: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8: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11: 没问题。
8: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11: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8: 马上，还有5%。
14: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8: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14: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12: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14: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12: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14: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8: 这不科学呀，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14: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12: 是抢地主。
14: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8: 师傅，多少钱呀？
11: 正好15。
8: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一张20元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11: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8: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元的手马上停住了。
11: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8: 我是马珍珠。
9: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2026年镇江中考今天开考。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市发改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崇尚英烈、情暖烈属消费帮扶关爱行动。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今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盼踏入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福涛、孟建明报道。
5: 加油加油！
4: 清晨7点多，市区各考点门口，考生们背着书包结伴走进校园，奔赴考场。老师们早早守候在校门口，手持祝福手牌，向每一位入校考生挥手致意，击掌鼓劲。是外国语学校考生朱子彤。
6: 祝大家中考都考好成功，上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4: 是第三中学考生高从博。
7: 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吧，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比较期待进入我的高中阶段。
4: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是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8: 天哪，那么三年，首先从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相信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4: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9: 希望他平常心嘛对待就行了。
4: 家长李女士：
10: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省委组织部昨天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涉及我市4人。宋飞雄现任丹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徐燕现任镇江市润州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王家镇现任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陈秋明，现任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你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升。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 1.73 万辆，较平日流量上升 3%。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6月20号假期第二天交通量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上升。端午期间预计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 11%， 达到每天 1.41 万辆，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计我市普通国省道24小时流量运行总体平稳，我市普通国省道每天流量总体呈潮汐状，预计早高峰为8点至11点，晚高峰为下午3点到6点，建议公众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假日期间预计全市9个路段日均断面流量将超过2万辆，其中 S238 京口段、 S238 润州段、 S338 润州段日均断面流量预计均将超过5万辆。市民可以关注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路况、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普通国省道视频，紫色则代表高速公路视频，想看哪里点哪里。另外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网施工信息、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信息。在端午节和第16个世界海员日即将来临之际，最近市船员行业党委联合镇江边检站开展农情端午送安康登轮慰问活动，活动特邀镇江蓝天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共同参与，通过实地参观、交流慰问、包粽子等环节，将海事监管服务、航运文化传播与青年人才培养有机融合。活动现场，海事执法人员与边检民警、学校师生一同登上马耳他级散货轮。海事执法人员结合日常船舶安全检查要点，为大家讲解船舶航行规则、船员值班制度及海上应急逃生流程。船员们则分享自身海上经历，解答学生问题，现场气氛热烈。随后，海事执法人员向外籍船员赠送粽子、香囊等慰问品，并介绍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传递来自中国口岸部门的美好祝愿。各方人员与外籍船员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同心巧手庆端阳端午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知识科普、手工体验的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学生的文化生活。来听通选唐娇记者周恒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首先通过 PPT 演示，围绕端午的历史起源、各地习俗、文化内涵三个板块展开讲解，让孩子们了解挂艾草、赛龙舟、配香囊、祭武神等传统习俗的由来与寓意。
11: 先你要把材料包里面的香料尽可能多的塞到这个小布袋子里面去。
5: 科普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的香囊布料、艾草干料、彩绳等分发到孩子们手中。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编织绳结，亲手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端午香囊和色彩缤纷的蛋网。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学生马一诺：
12: 我之前只知道端午要吃粽子，今天才知道原来配香囊是用来驱虫祈福的。这个我自己做的香囊要带回家给妈妈挂在包上。
5: 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颖表示，本次活动是社区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我们就是想通过孩子感兴趣的手工体验形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呢种进孩子们心里。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亲子类的民俗体验活动，让辖区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一个文化魅力。
4: 随着主汛期来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防汛关键期。2024年汛期，高桥的水利设施曾经遭受过严峻考验，现在高桥镇的防汛工作做得怎么样了？跟着记者栾凡、万华的报道去看看。在高桥镇的防汛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木材、钢管、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这里。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14: 高桥镇水利站防汛仓库目前储备有编织袋15600条，木材4立方米，土工布4880平方米，钢管6.6吨，彩条布4200平方米，集成编织袋70只，防渗土锅膜1500平方米。
4: 高桥镇三面环江，在2024年汛期，高桥曾经出现过19处险情。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

0: 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月井闸9.4公里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川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坝，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1: 6支泵站拆卸工程于2025年2月份开工，于2025年7月份完工。新泵站安装有3台单向立式轴流泵。总流量6立方米每秒，每小时能排出20000方涝水。新泵站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高桥镇西北片区的排涝能力。
0: 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高桥镇高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冷家俊：
2: 在汛期，我们正常的巡查是那个堤岸。还有引水面、背水面，还有就是堤角等，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汛期高位的时候，我们24小时值班，每2小时巡查一次。
0: 最近，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本次双选会以“以技复兴，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活动现场，108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其中镇江本土企业占比近90%，覆盖高端制造、汽车、新能源、轻工纸业、装备工程等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王帅：
3: 我家在扬州，有三个企业比较那个，在一线锻炼嘛，然后肯定是。往好的地方发展，一点一点努力。
0: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吕瑞峰：
4: 找一家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进行一些从学徒工开始做起，从0到1的方向开始走。
0: 不少参会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毕业生专业技能扎实，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何坤：
5: 像我们这边用工单位普遍就是认为的话，他这个实操技术啊比较强。另外呢，他这个很大部分学生的话，他是踏实肯干的，能符合像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吧。
0: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石宇佳：
6: 我目前呢也就收到了大概20多份简历，我们这次主要大概想要招聘100多个人。
0: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
7: 现场提供的岗位，尤其是技术岗，起薪大部分在5000到6000元左右，部分岗位优质岗位月薪达到了15000，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下企业对这个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这个迫切需求。
0: 高考结束，许多年轻人走进医院眼科中心，希望通过手术治疗的方式重获清晰视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恒介绍，高考结束后陆续有考生过来咨询全飞秒近视手术。根据往年情况，暑假里来做飞秒手术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9: 咱们高三的同学可能就面临着需要做全飞秒近视激光来获得这个体检通过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因为很多孩子心目中可能想考一些比如说警官学校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学校，对视力有一定的要求。还有嘛，在整个暑期嘛，大家休息时间比较长，我们一些大学生比如说想要做中间去参军啊，那可能视力要想达标也要借助激光手术。
8: 徐恒提醒，全飞秒激光手术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目前适应人群年龄段在18至50周岁，近视度数需要在1000度以内，散光600度以内，同时患者角膜厚度需满足相应参数。
9: 近视激光手术呢，其实确实还是度数相对来说越低越好，因为激光手术进展了3代，从最初的这个

0: 层到这个板层到今天的全飞，其实都是在角膜上面做一个凹凸镜，都要切削角膜的组织，相对来说度数越深切的呢就越多。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度数过高，他角膜不够厚，最后做不了。
1: 徐恒表示，全飞秒手术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近视治疗方式，手术过程一般只有十分钟左右，术前检查却需要两个小时，术后恢复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
0: 做这个全飞的话，一般我们最短的话第一天做检查，那么呢点点眼药水，一般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后一天，患者的视力基本上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昨天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崇尚英烈、情暖烈属消费帮扶关爱行动，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昨天上午8点，集中赠送仪式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举行。市发改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向4名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代表赠送了慰问品。这些慰问品是消费帮扶农产品进机关活动中结余的部分农产品。活动既是对消费帮扶农产品结余资源的合理利用，更是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对烈属的暖心关爱。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各市和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成多个慰问小组，给全市其余2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送上慰问，并持续关注烈属家庭需求，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记者最近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已完成2026年度首轮在采矿山矿区生态修复业务履行情况巡查工作。本次行动共巡查全市13座在采矿山及应对对应企业，实现辖区内在采矿山全覆盖。巡查工作秉持查实情、找问题、促整改的原则，聚焦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落实、基金账户管理等关键环节，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实地核查，切实掌握各矿山生态修复履职真实情况，找准日常治理中的漏洞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工作人员逐一划定整改时限，明确责任主体，并制定对应整改举措。下一步是资规局将持续做好跟踪督导与复核复查，紧盯问题整改，扎实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持续精准掌握辖区8到10岁儿童和孕妇的碘营养状况，科学评价碘缺乏病防治成效，巩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成果。最近，句容市疾控中心在句容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和孕妇碘缺乏病专项监测工作。本次监测严格遵照江苏省碘缺乏病监测方案实施，精心选取该市5所学校作为监测点位，每所学校随机抽取50名8到10岁在校学生，样本选取兼顾代表性与科学性。监测的同时，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普及碘缺乏危害、科学补碘常识、合格碘盐选购与日常食用要点。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请听观点。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下面请听观点。最近，18岁女孩小曼因高考失利，被母亲送入重庆南川一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随后失联。其男友通过车机共享定位，一路追到深山中的基地，不仅见到了围墙高筑、窗户上安装铁丝网的景象，更在附近山上拍下了教官骑在学员身上狂殴的骇人画面。对此，涉事基地回应称，不严格怎么能把这些孩子管理好呢？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教官轻微殴打学员的行为是经过家长同意的。 6月13号，重庆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涉事教官田某予以行政处罚，并由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来听编辑赵欢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一杯冰美式说，这要是没被发现，里面的孩子不知道要遭多少罪。网友静观使者质疑，家长同意就能打人吗？法律什么时候给家长授权可以默许他人暴力伤害孩子呢？网友胡同书斋吐槽，最离谱的点是小曼已经满18岁，有完全自主权利，妈妈凭什么强行把人送进去呢？网友木易先生认为，很多家长被宣传洗脑，觉得封闭特训能治好厌学叛逆，实质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把管教责任甩给外人。红网评论，在这起事件中，将18岁女孩送入基地的恰恰是她的母亲。派出所回应家长同意不追究的态度，折射出一种普遍而扭曲的社会认知，只要家长点头，打骂就成了管教。然而法律从未赋予家长这样的权利，家长的同意绝不能赋予机构体罚的权利。如果学员已满18岁，家长更无权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行送入封闭式基地涉嫌非法拘禁。人民网的观点，教育可以严格，但绝不能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基本自由。代写的矫正只会让孩子在恐惧中走向更深的深渊，别让矫正变成摧残，别让感恩沦为谎言。唯有堵死监管漏洞，普及科学家庭教育，增加公共心理服务供给，才能压缩这类问题机构的生存空间。金主网评论指出，教育从来不是小事，也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有时候教育家长也同样重要。作为家长，应重视家庭教育，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正确的引导，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应该积极与孩子沟通，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盲目地将孩子送往矫正学校。
2: 下面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是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是公交公司丁卯、盈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常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30到下午的14点，下午的4:30请相互转告。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晴、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5: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6: 氯雷他定可以作为治疗过敏的万能药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7: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6: 氯雷他定是一种抗组胺药，主要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常见过敏症状，但它并非对所有过敏都有效，而且仅能控制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敏问题。盲目使用还会造成以下风险：掩盖病情，可能延误真正病因的诊治，如哮喘或感染的症状可能和过敏类似；额外承担副作用风险，如嗜睡、乏力、口干等，甚至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降低药物敏感性，长期滥用可导致药物敏感性下降，真正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无效，或者需要加大药量才能起效。科学应对过敏，应首先明确过敏源，如花粉、尘螨，尽量避免接触；症状严重时及时就医，遵医嘱规范用药，必要时可进行脱敏治疗。
5: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8: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岸。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定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做

峰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下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0: 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公

0: 城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

0: 安行动车组列车。
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

0: 部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长江水位持续上涨，高桥镇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000万亩；伊朗指以军2天内违反停火80多次；黎巴嫩多地遭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主汛期来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防汛关键期。2024年汛期，高桥的水利设施曾经遭受过严峻考验，现在高桥镇的防汛工作做得怎么样了？跟着记者栾凡、万华的报道去看看。在高桥镇的防汛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木材、钢管、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这里。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1: 高桥镇水利站防汛仓库目前储备有编织袋15600条，木材4立方米，土工布4880平方米，钢管6.6吨，彩条布4200平方米，集成编织袋70只，防渗土锅膜1500平方米。
0: 高桥镇三面环江，在2024年汛期，高桥曾经出现过19处险情。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月境闸9.4公里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川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防，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1: 6支泵站拆卸工程于2025年2月份开工，于2025年7月份完工。新泵站安装有3台单向立式轴流泵，总流量6立方米每秒，每小时能排出2万方涝水。新泵站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高桥镇西北片区的排涝能力。
0: 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高桥镇高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冷家俊：
2: 在汛期我们正常的巡查是那个堤岸，还有引水面、背水面，还有就是堤角等，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汛期高位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值班，每2小时巡查一次。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

0: 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况，尽量错峰出行。遇雨污天气务必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遇交通拥堵要按序通行，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黑车。最近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中国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检方已向我方遣返20000多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已部署山西、山东、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等10多个省市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办工作。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3: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2: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4: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2: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5: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6: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2: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39集。听了女儿的话，面无表情的宁致远交代着：“
2: 佳怡，
3: 啊，
2: 帮我约一下陆明，我要见他。”“
3: 我没听错吧？你要见他？”“
2: 不是说化敌为友吗？”“
3: 啊，
2: 让他来跟我谈谈。”“
3: 好，好，好，我就跟他说嘛，我说我爸绝对不是那种封建保守的人。”“好，你看这好。”
1: 过了一天，于浩川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4: 请进。”“
5: 白院长。”“
4: 啊，
5: 您找我。”“
4: 来，坐。”“欧阳院长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下你的想法，所以想跟你聊聊。”“
5: 不好意思，给领导添麻烦了。”“
4: 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作为一个优秀法官出身的办公室主任，对法官岗位的留恋，是人之常情。况且呢，我们在改革之后，这个对法官的待遇是有所提升的，这也是增加了法官这个岗位的吸引力。”“
5: 白院长，我不单纯是为了待遇问题啊。”“
4: 就算是为了待遇也不丢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生活的压力，都要养家糊口，你说呢？”“
5: 谢谢院长的理解。”“
4: 从领导的角度上看呢，这次改革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也必然会动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奶酪。就拿你来说，你是要做法官还是继续做办公室主任，这两者是不可能兼得的，这是改革的硬杠杠，是原则问题。否则的话，那政治部、纪检组都会来讨价还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所以需要你自己来做一个决定。”“
5: 白院长，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现在心里也很矛盾。”“
4: 想听一下我的建议吗？”“
5: 您说。”“
4: 我作为院长来说，

0: 希望你继续做办公室主任。
1: 为什么？
0: 因为自从你做了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工作整体水平都有提高，我很满意。这个办公室的工作非常的繁杂，上传下达要涉及方方面面，不仅需要耐心细致，还需要对审判工作的理解。我们司改呢，不仅是要把优秀的人员充实到办案一线，还需要优秀的人员做好行政服务，为一线审判工作优化外部环境提供保障，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更能够展示你的才能，发挥你的管理才华，我认为这对你的未来发展更有利。
1: 白院长，谢谢你对我的评价和认可。
0: 当然了，我这些建议仅仅只是建议啊，仅供你参考，毕竟这是人生道路的选择，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权衡利弊得失，你说呢？
1: 嗯，白院长，您说的这些话我心里可亮堂多了，谢谢您。
0: 别客气。
2: 不明就里的宁佳怡高兴地约见陆明。
3: 哎，
4: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3: 我有个特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好消息还特大？哎，谢谢。
3: 嗯，谢谢。我爸听说你要和他化敌为友的想法。
4: 你等等，我这么说过？
3: 你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你不想和他有正面交锋的想法。我跟他说了，你猜怎么着？他说他要跟你谈谈。
4: 跟我谈？
3: 嗯。
4: 谈什么呀？
3: 当然是谈我和你之间的事情啊。陆明，我觉得我爸他开始转变了，他要准备接纳你了，你说这是不是特大的好消息？
2: 见陆明心事重重，宁佳怡疑惑起来。
3: 怎么了？你不高兴啊？
4: 没有，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
3: 没什么突然的，人有时候的转变不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4: 但愿吧。
3: 别太紧张了，这件事儿早晚是要谈的，谈比不谈好，早谈比晚谈好，你说呢？
4: 可是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你就放心吧。哎，对了，我得跟你嘱咐几句啊，我爸这个人呢喜欢庄重稳重，但是不喜欢沉重。明天穿西装吧，西装最保险了，衬衣呢要白的，记得要扎领带，千万不要花的。还有我爸这个人呢喜欢吃清淡的，海鲜可以有，但是羊肉绝对不可以有，要是气氛融洽的时候可以喝点干白。
4: 还要吃饭呢？
3: 啊，那万一你们聊得比较愉快，到了饭点你怎么着不得表示表示，我得替你考虑周全。
4: 你不参加吗？
3: 我爸说了，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不能在场。
4: 我去。
3: 那我一会儿就去订个地方。陆明，我爸他心脏不太好，你跟他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别刺激他。
4: 我向你保证。
2: 韩志成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桌上的电话响了。
5: 喂，哪位啊？李省长。哎，您好您好您好，老领导您好。啊，您说您说。哦，哦，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老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6: 韩总，这是李省长的电话。
5: 秦明，这我可真没想到。这太没想到了，这个
6: 怎么了？
4: 你知省长怎么说吗？
5: 啊，
4: 省长说呀，就这个 HF 金控集团投资并购这事儿啊，是个好事儿。如果咱们愿意，他愿意亲自牵线。
5: 哟，那可太好了。
4: 不是，子明，你来来，还一个事儿没想到。你知谁去见那一吗？
5: 谁呀？
4: 白雪梅自己去的。
5: 哟，
4: 韩总，
5: 他这是以德报怨呢。
4: 你看这事儿闹的，咱刚告完人家，你这老说这大公无私，那不就是个江湖传说吗？都那么说，谁那么干啊？还真有这么干的。子明
5: 啊，
4: 这事儿咱作笑。
5: 韩总，您不能这么说呀。
4: 你看这头两天他还跟我说，他说法院执行这事不会放松啊。我这心里有火呀，我说你别放松，执行吧，我砸锅卖铁我赔你。你当我真这么想的呀？我当时真不是这么想的。可你这事儿一出，你这只能这么想了。现在
2: 一大早，思威快步走到单位门口，被陈俊看见。
7: 思威，
3: 找我。
7: 找啊！
8: 哎，你听说入围名单了吗？
3: 没有啊。这个事儿你应该去问。
8: 问谁呀？
3: 白院长。
7: 哎，我说你这个人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
3: 反正入额我也没什么戏，就重在参与呗。不像陈法官，年轻有为，深受重视。
7: 说什么呢？啊？像你这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样子，我必须得拯救你。
3: 谁自暴自弃了？谁有你拯救啊？
7: 切！你等会儿吧。
2: 白雪梅在会议室召开党组会，
3: 大家面前都有一份名单，这是政治部提交的通过考试、考核、民主评议之后的成绩排序，请大家认真审议。提出自己的意见，最终我们确定你入额人员名单。
2: 蔡兴盛发言。
9: 依据院党组确定的原额法官遴选办法，
10: 我认为基本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总体上我是赞成的，只是那个牛小燕的考核分数，我认为有些偏高。
11: 哦，能说一下理由吗？
10: 据我了解的情况，他平时牢骚比较多，
11: 业务能力一般。那天演讲的时候我也听了，没有什么出色的业绩。
12: 牛小燕的工作业绩不够突出，恐怕跟他现在在行政岗位有关。但是毕竟我们考核的是这三年来的工作业绩，据我所知，牛小燕是当过法官，还审过一些案子的。
10: 我们遴选原额法官，就是让那些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高的人成为原额法官。如果降低标准，这就有违了我们改革的初衷，并且酿成不公平，最终会给团队造成破坏。我认为品行不够优秀者不宜入额。
12: 我也觉得牛小燕离优秀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不过入额也是可以的。我不妨跟大家说一下，牛小燕的情况比较特殊。牛小燕的哥哥是政法委书记，也是我们省检察官、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主任。我觉得牛小燕入额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况且她也并不太离谱。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牛小燕入不入额跟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完全是从院里的工作考虑。我的意见说完了。
2: 白雪梅看了看欧阳春。
3: 我说说我的意见啊，作为咱们东方省高院司法改革第一责任人，我认为能不能跳出利益的窠臼，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落地生效，能否得到广大干警的认同。
0: 我们要保证所遴选的法官能够经得起群众的质疑，经得起工作的检验，也经得起我们内心的拷问。我相信牛书记不会因为他妹妹没有入额就否定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因为他妹妹的满意就放松对我们工作的要求。那欧阳院长呢，是为了全院的工作考虑，用心良苦，所以我理解欧阳院长的苦心，同意兴盛同志的意见。既然咱们开的是党组会，那就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评议，最终我们进行集体表决。
2: 陆明在事务所布置工作，
8: 这就是近期的工作进展。不好意思，佳怡。
3: 喂，时间地点我都约好了，就是咱们常去的咖啡馆，5点钟。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
8: 好。
2: 傍晚，陆明来到了咖啡馆。
8: 宁主任。
13: 哦，陆女士，请坐。喝点什么？
8: 一杯咖啡就好。一杯美式。
3: 好的。
13: 陆律师，我听说艾瑞克公司准备请你代理出庭，上诉省高院。
8: 是的，但是我没有答应他们。
13: 为什么？
8: 因为我接一个案子是要在充分了解之后才决定接还是不接。
13: 了解过了。
8: 我不打算接了。
13: 不打算接了。陆律师，这个知识产权案的诉讼很复杂。首先确认侵权就很不容易，你就拿现在这个案件来说，你必须要通过涉案的技术进行详细的比对，以确认是否真的构成了侵权。再有就是在时间和资金的办案成本上都会比较大，对律师真正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从目前的情况看，艾瑞克公司的这个诉讼很没有道理，一审的时候法院已经支持了被告，所以像这样的案子你不接也好。 案的胜诉不代表依靠小聪明每一次都可以奏效。
8: 宁律师，我不认为自己聪明，更没有小聪明，我做的只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努力去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于输赢，这不能代表一个律师的全部啊。我选择不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不想在法庭上跟您针锋相对。
13: 我们身为律师，每一次都是为当事人出庭，没有听说哪一次是因为考虑到对方律师的情况而拒绝出庭的。你这样说，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啊。
8: 宁律师，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了佳怡。
13: 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有能力我们就在法庭上见，请你不要在我女儿身上耍些小伎俩，竟搞些小聪明。 OK。
2: 宁致远说完起身要走，转念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元放到桌上才离开。纠结的陆明一气之下打起了电话。
8: 麦克，你的案子我接了。
2: 高院的党组会还在进行。

0: 着。
1: 于浩川的入俄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他自己也非常理解。按照中央的规定，只要他还继续做办公室主任，就不可能入俄，而且还要退出审委会。好，咱们现在就这份名单的调整结果进行表决，同意这份名单的请举手。全票通过，政治部将把这份拟入俄人员名单进行全院公示，没有问题将提交省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审议，还有总排名也要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
2: 好的，
1: 散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40集。宁佳怡在海边见到了陆明，得知消息后很惊讶。
2: 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俩难道是天敌吗？
3: 我觉得你父亲不会接受我的，因为我在他心里已经种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2: 陆明，你为什么不让着他呀？
3: 我克制自己了，但是他好像并不喜欢我的克制。如果我不接这个案子，

0: 跟你父亲闹别扭，好吗？还有，
1: 这时执行局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孟铎他们还在加班，江瑞来了。
2: 玉波，江大主任，
3: 干什么好消息来？
0: 看你们这亮着灯，过来看一看。怎么着？想听什么好消息？
3: 还用问吗？鹰眼系统啊！你看看，要是鹰眼系统好了，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没白天没黑的查了。哎，
0: 你别说啊，我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3: 说着，
0: 我听说了，白院长正在亲自推进和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了。而且你们执行局也在全力推进着。
3: 行了，
0: 能看到胜利的曙光。等等，
3: 但愿能早点啊。
0: 啊，大队，我听说了，入额名单可确定了。
3: 哎，等等等等，你听谁说的？有我吗？
0: 有孟大法官，什么时候这么没自信呢？
3: 赶紧的，
0: 告诉你啊，名单即将公布啊，我就知道这么多。
3: 你这不废话呢，就跑出来了，
0: 大劲儿。怎么着？还在查那个栾坤呢？
3: 这是办案秘密，你也别打听。你要是打听的话，那我
0: 啊
4: 也不告诉你。
0: 好了。
4: 走吧你。
3: 哎，你别走，挑事。
1: 郁闷的宁佳怡走进小区，回到了家里。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了？看着情绪不太高。
1: 没事。
0: 不会又是为了陆明吧？
1: 不是，因为我遇到一个骗子。
0: 骗子？怎么回事？谁骗你了？啊？
1: 你。爸，是你自己说你要跟人家陆明谈谈的，你谈什么了？我以为你转变了，你要开始接纳人家了。
2: 我说过我要接纳他吗？
1: 那你就是故意的，对吧？
2: 佳怡，你不小了，我希望你也能够体谅一下爸爸的良苦用心。陆明对你是不合适的。再说，他凭什么拿接不接案子说事？还不愿意跟我在法庭上去交锋？难道我还怕他在法庭上跟我交锋吗？这种说法，他本身对我就是缺乏一种职业的尊重，你懂吗？
1: 爸，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狭隘了？你知道你这么说陆明该有多难过？
2: 我为我自己女儿一生的幸福去考虑问题，难道是狭隘吗？
1: 你是在为我的一生幸福去考虑问题，可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第二天一早，栾坤坐在一个小区的路边打着电话。
4: 我不管，你给我想办法。
3: 突然他看见白雪梅走来，赶紧收起手机，拿着包迎了上去。
4: 白院长，
5: 栾坤，
4: 哎，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咱们是多年的老同学了，打听一下你的住址，还不是一件难事。
5: 有什么话，法院说吧。
4: 不。我老到法院找你啊，不方便。我知道你们法院有规定，所以今天

我特意到这儿来等你的。那你想跟我说什么？啊，我呢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跟您谈谈。雪梅啊，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了，几个亿的资产被你们法院查的查，封的封。 我一个世人大代表，优秀企业家，现在除了还有我自己住的房子，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没了。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我本想着再过几年，我就能安度晚年了。可万万没想到，可梦啊！

0: 好歹咱们是多年的同学，你能不能看在我这个老同学的面子上，你就帮帮我，跟你的手下说一声，别再追着我不放了。因为如果你帮了我，我一定忘不了你，到时候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刘坤，你都穷成这样了，拿什么报答我呢？
0: 我可以东山再起啊，小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能做到的。这样吧，你呢，你给我开个价，我绝对说话算数。
1: 栾坤，上次我就跟你讲过了，我们法院判案子执行都是依法行事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胡来的。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所有的幻想，配合法院调查。如果真的没有隐匿资产，法院也不会让你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的。
0: 白院长，我知道这件事就是您一句话的事。法律是死的，那人是活的吗？你让他们别查我，也能找出一百个理由来。再说了，执行难执行点，你可以先去执行别人嘛，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
1: 我上班要迟到了，栾坤，我正式的再跟你说一次，以后不可以到这儿来找我，你这样做对你的案子没有好处。
2: 白雪没说完走了，栾坤狠狠地看着他的背影。陆明上班来到艾瑞克公司。
3: 你好，金娜。
4: Hello。
3: 哎，你好。
5: 你好，我是陆律师，我找麦克。
3: 好的，请跟我来。这边请。麦克，陆律师来了。
5: 对不起。你好，麦克。
6: 很高兴你能接我们的案子。
5: 别客气。
6: 听错。
5: 好。
6: Right， 陆律师，我想知道你的计划。
5: 我仔细看过了你发过来的所有文件，我认为可以向东方省高院提起上诉。
6: 你有把握在二审上诉吗？
5: 我没有把握在二审一定会赢。但我认为一审律师的思路有问题，主要局限在书面文件的层面。
6: 啊，你的看法和穆先生一致。
5: 穆先生，
7: 他是我们的法律顾问。啊，见他了。
5: 穆法官。
8: 穆律师，我已经不是法官了，我辞职了。现在
5: 我明白了，是您向他们推荐的我。
6: 好，我们开会吧。
7: Right， 既然这样，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些案情，总部想尽快提起上诉。
2: 这时，白雪梅和欧。

0: 陆阳春一起走进大楼。
1: 陆阳，跟你谈个事儿啊。早上起来，你知道谁找我去了吗？
2: 谁啊？
1: 栾坤，堵在我们家小区门口，装得可怜兮兮的，求我网开一面。
2: 哎，他怎么知道你家啊？
1: 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
2: 你可得小心点儿。
1: 应该没事，上学的时候就了解他，胆子不大。
2: 看，要不要让法警保护你一下？
1: 哎，不用了，我自己会小心的。
0: 思威在办公室里默默地看着手机，张文文进来了。
3: 思威，入座名单出来了。你都知道了，这只是第一批，你以后肯定还会有机会的。
4: 我没事儿，你说。这么多审判员都没有入额，我一个助理审判员没入额也很正常。
3: 你不能这么说，你看人家李文浩，他也是助理审判员，那名单上就有他呀。
4: 张文文，你能不能别刺激我呀？
3: 好了好了，我错了，今天晚上呢我请你吃火锅行吗？怎么样？
0: 思威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见到陈俊。
5: 陈俊，恭喜你啊。
6: 恭喜我？恭喜什么？
5: 你还不知道呢，原额名单已经公布了。
6: 啊，是吗？瞧我忙的都忘了。哎，你怎么样？
5: 我哪有你有实力啊。
6: 什么实力不实力的？你看我才最后一名，这叫什么实力啊？
5: 最后一名已经很不错了。哎，你师父葛老师还排在你后面呢，你入额了，他都没入额。
6: 是吗？
0: 陈俊一下子愣住了，愁眉不展。在受理案件的窗口，一位工作人员看见陈立栋。
7: 张先生，这是一份涉外案件，您看看。
8: 涉外案件？

0: 程立栋看完材料来找白雪梅。
1: 请进。啊，立栋，来坐。
2: 艾娜，有个涉外案件需要向你汇报一下。
1: 什么案子？
2: 就是美国艾瑞克公司的上诉案。
1: 哦，这个案子我知道，一审的时候艾瑞克公司败诉了。这个案件中牵涉到的中方的那个专有技术是东方大学的成果，我爱人杨振华是这个研发团队的带头人。
2: 啊，是这样，我刚刚看到的时候还不太敢确定，
1: 所以这个案件我必须得回避，你按照规定去办就行了。
2: 我明白，这是产权案件，比较复杂又涉外，恐怕需要院级领导亲自审理，您看。
1: 院级领导当中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经验比较丰富的应该是欧阳院长，你可以去跟他商量。
2: 好。
1: 哎，立栋啊，再强调一次啊，这个案子以后不用向我汇报，也不用征求我的意见，通知审管中心，对这个案子要按规定进行监管，必要的时候上报审委会进行监督和把握。
2: 好的。
0: 此时在欧阳春的办公室里，牛小燕哭诉着。
3: 欧阳院长，你给我评评这个理，我考试成绩差吗？啊，还是我考核成绩差？我人缘也没问题吧？凭什么我就入不了额了？你们当领导的不能不一碗水端平了。三年前我当法官的时候你们不考核，我这干了三年行政了，哎，你们忽然要考核了，而且重点就考核这三年的业绩。你说我这三年我哪有什么业绩啊？我每天闲不住的忙，家里都顾不上，到头来可好，就跟什么都没干似的。你说这公平吗？
4: 我说小燕同志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来擦擦。这次没入额的也不止你一个人，你不要激动啊，这个事情呢，你得想开一点啊。

0: 以技复兴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活动现场108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其中镇江本土企业占比近90%，覆盖高端制造、汽车、新能源、轻工纸业、装备工程等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王帅：
1: 我家在扬州，有三个企业比较那个在一线锻炼嘛，然后肯定是往好的地方发展，一点一点努力。
0: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吕瑞峰：
2: 找一家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进行一些从学徒工开始做起，从0到1的方向开始走。
0: 不少参会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毕业生专业技能扎实，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何坤：
3: 像我们这边用工单位普遍就是认为的话，他这个实操技术比较强，另外呢，他这个大部分学生的话，他是踏实肯干的，能符合像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吧。
0: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石宇佳：
4: 我目前呢也就收到了大概20多份简历，我们这次主要大概想要招聘100多个人。
0: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
5: 现场提供的岗位，尤其是技术岗，起薪大部分在5000到6000元左右，部分岗位优质岗位月薪达到了15000，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下企业对这个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这个迫切需求。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最近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及其他副作用。上述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郁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

0: 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今天，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2年，被告人袁光宇利用担任中海石油北方钻井公司总经理、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2亿多元。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达尔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和英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伊朗公民安全过境并尽快回国，愿为此提供必要协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

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四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我们今天的重听老唱片就在这样热情洋溢的曲调当中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演唱者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始》是专辑的开场曲，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2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乐团出身的红蚂蚁合唱团，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在这首《爱情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少年的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这是专辑里最有现场感的作品《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三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当中的七首歌曲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首歌曲调部分都是由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因此前后两部分的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地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个乐团红蚂蚁合唱团，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同样是在1992年，吕方发行了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翻唱了内地歌手陈汝佳的曲子，这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这首歌1989年由内地著名词作家李海英创作，至今有超过20个演唱版本，其中不乏刘欢、蔡琴这样的经典演绎。而我个人最爱的还是吕方1992年的这个版本。让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在于这首歌当中大段的小提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大气又如泣如诉。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1992。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2026年镇江中考今天开考。中国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海事情报公司称，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今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

0: 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的高中阶段。
1: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市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2: 看到那么些年，首先从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相信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1: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3: 希望他平常心嘛对待就行了。
1: 家长李女士，
4: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在北京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该公告自7月1号起施行。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考虑到中国已批准盐酸替莱他明作为兽用麻醉制剂上市，本次列管将其排除在外。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盐酸替莱他明按兽用处方药管理，严格执行兽药二维码追溯制度，禁止在网上销售，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3个整类物质。特别提醒，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5月我国出口同比增19.4%，创近3月新高。宁波货代企业美线业务占70%。5月起，中美航线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紧张，重回旺季行情。4月底至今，美西、美东40尺箱运价大幅上涨，分别接近6300、7500美元。量刑裁决刚刚过去8天，今天现年80岁的中国香港知名电影人黄百鸣主动前往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其保释。负责审理该案的裁判官高伟雄批准该申请，黄百鸣及时收监开始服刑。此前的5月22号，黄百鸣涉股份内幕交易一案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裁判官高伟雄指出，黄百鸣身兼多家上市公司主席，理应审慎处理相关事务，不应示意他人以特定价位买入自家公司股票。6月9号，黄百鸣被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处入狱5个月，罚款超过9.9万港元，并需支付调查费用及诉讼费用，合计约37.4万港元。来关注国际方面，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北京时间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经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

0: 次出口原油。该公司称，两艘油轮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同样隶属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斯特里姆号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向封锁线。该船此前已在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滞留7周，等待进入伊朗。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罗斯决定禁止103名加拿大公民入境。根据俄外交部网站公布的名单，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的包括加拿大数十名参众两院议员、多名国务秘书和议会秘书、加拿大国防参谋长、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京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地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武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京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武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千古爱情故事。老戏文里面就是啊，苦守寒窑18年的等待坚守，还有就是久别重逢的那种爱恨释然的感觉。张琪和萧敬腾的合唱版本呢，也是把京剧唱腔和现代流行摇滚曲风完美的融合，既有梨园的那一种古韵的铿锵的感觉，还有那种流行音乐的爆发力，所以这首歌传唱度真的很高。每一次提到戏曲改编流行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哼起这一首啊。千年的武家坡，一场旧时光的执念，在新歌当中呢，也是被重新的演绎了，依旧很动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武家坡2021》。

听了那么多京剧改编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首身骑白马是很多人的青春国风白月光。徐佳莹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巧妙地融入了我们中国台湾的歌仔戏，就是也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的出名，也是少有的一个闽南戏曲改编的流行京曲了。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武家坡的那种悲情坚守不一样，这个呢唱的是冲破了世俗，然后奔赴所爱的那种勇敢的感觉。温柔的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辽阔的传统的戏腔，刚柔并济，特别的惊艳啊！很多人可能听不懂闽南戏词，但是呢，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依然会被歌声打动，因为最纯粹的热爱和勇敢，从来不需要翻译，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时光，能够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戏腔金曲，那绝对绕不开的就是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民皆知的国风代表作了啊，融合了京剧梅派的唱腔，男女生自由的切换，戏味很足啊啊，取材自杨贵妃的一个古典典故，唱出了深宫女子的孤独和怅然，不同于传统京剧的那种厚重庄重，流行的改编呢，整首歌就是朗朗上口，老少皆宜。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呢不只有老生的铿锵，也有花旦的温柔婉转。一首老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国风戏曲改编的标杆之作。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说完了京剧，然后说到了昆曲啊，并且呢还说到了梅派唱腔，还有歌仔戏等等。那接下来呢，这个呢是关于黄梅戏的，它的名字就叫黄梅戏，来自慕容晓晓，轻快的一个流行曲风，然后搭配着《天仙配》里面经典的黄梅戏的唱段，很清新，很接地气，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也是让传统的黄梅戏变得更加的年轻化和生活化。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从未走远，古韵永远新潮。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尚未公布的美伊协议进展时，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对于外界有关协议包含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基金并由海湾国家出资的报道，特朗普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不过他表示不会阻止其他国家投资伊朗。此外，特朗普还否认协议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根据伊朗媒体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今天。

0: 案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公安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通力协作，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最为危急。尼日利亚、索马里也已被新增至最高关注国家名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届世界杯即将举行的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打门球进了，
8: 绝杀！
9: 在芬丹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比赛日，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球。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及双响，带领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则面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一天之内，3位超级巨星合计打进了7个入球。世界杯真正的盛宴，可能从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方亮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同时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其实今天有四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我们也会说到哈，但重点我们说到大家从期待值的角度、关注度的角度是那三场，是那三位巨星挑起大梁的那三场比赛。说起来这三场球看下来，朱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整体感受？
0: 法国队这边踢的我没想到那么顺啊，因为塞内加尔实际上在非洲区域选赛包括非洲杯所展现出的防守的韧劲儿，我本来也预测过可能塞内加尔是黑马之一吧，就上半场确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惊喜啊。那按说还有机会，没准能率先破门，但是后面你就发现顶不住了。就面对这种超巨型的球员呢，往往这种球员的个人的灵光一个闪现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阿根廷我也没想到能赢得那么轻松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那哈兰德那边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这个球队的攻城锤实在是太多了，云集着各种进攻好手，伊拉克你要想挡是挡不住。这场比赛是在意料之中。
1: 是梅西的智慧，姆巴佩的体系，哈兰德的力量。
0: 对，
1: 张文今天是不是这三点也都格外的去关注到了？
2: 确实是这样，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杯上面球星的作用恐怕比在联赛里面的球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或者是说在联赛里面很多球队他现在培养的是体系型的球员，
0: 对，
2: 这些体系球的球员进到世界杯的国家队里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他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教练分配你做的那个任务可能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自由度就会给球星更多的开火权。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梅西还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在比赛当中的经验表现，当然这需要球星的那种大场面的心态，他要有绝对的能力，但我也在想世界杯可能确实就是给球星闪耀的一个舞台。
1: 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像考验你的这个所谓最短的那块木板，别太短，对吧？你要保证一个基本的平均的分数持续的输出，但是到了杯赛，尤其这个大型的杯赛，你最长的那块得足够闪耀，你才能叫超巨。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三场球，有朋友讲，哎呦，梅西的帽子戏法对晚些出场的 C 罗会不会造成压力好大呀？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确实北京时间明天啊，我们也会看到 C 罗要登场，要对阵民主刚果共和国，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因为这场比赛啊，他的这个表现这边会不会暗暗的较劲儿啊？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展开说一说法国队塞内加尔。其实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直到下半场法国队才打开局面，在那之前一度让大家觉得法国队有点悬，这个悬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尚关键的那个调整又做对了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德尚的那个过去的法国国家队的进攻组合，他也吃了两届大赛的红利，就是吉鲁、姆巴佩、格列兹曼，经历了世界杯和欧洲杯啊，甚至上一届世界杯还在延续，但是后来发现吉鲁也老了，格列兹曼也老了，姆巴佩上一届居然拖着全队最后进入到决赛，但是经历了这届大赛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马上带完这届世界杯他该离任了。那他也是从巴黎身上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战术闪光点，他现在是排出了这次啊就带了五个中场，他过往呢他其实更愿意打4-3-3，但现在五个中场也就意味着我设一个双后腰就可以了，他带了九大前锋，这九大前锋就是中锋、边锋、前腰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主要圈定的就是姆巴佩、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四个人为核心，当然本来埃基蒂克要不受伤的话也可能能占一个位置，这几个人会在前场进行不断的交叉轮转啊，打的场面自由点，但是你记住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战术板上摆沙盘。你在俱乐部可能人家恩里克人打磨的比较好，另外有超级中场的支持。你法国队其实中场的创造力是缺乏的，那也就是说你全靠前面的几个前锋来回穿花拂柳般的乱串。后来你发现，上半场登贝莱在右边不会踢了。然后奥利塞踢中间呢，其实也稍微别扭一点，因为他本来是格列兹曼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俱乐部他更多的踢在是右边的边前腰的角色。
2: 对，可是他反而在上半场踢边前腰的时候不太适应，然后给他挪到中路之后。
0: 对，德尚说的最关键的下半场就是换一下，把登贝莱放到中间来，然后把奥利塞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好像一下感觉捋顺了。那其实奥利塞呢，他中间和边上都能踢，但是相对来说最佳的位置还是在右边，毕竟踢了那么长时间嘛，从俱乐部一直就打这个位置。

0: 德尚在欧国联的比赛中曾经试过让奥利赛打前腰，奥利赛其实也不适应，因为你在边路拿球的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拿完球没有对方马上逼抢的时候，你可以转身面对进攻方向，但是你到了前腰位置更多的是背身拿球，这个其实无形中给你控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本身奥利赛也是有球的一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说呢，手头的天才很多，你照抄俱乐部的作业也可以，但是你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他有可能是边打边磨合边看，你看他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一看上半场不好，那我就下半场一调，马上球队这边的状态又回来了。
1: 那您怎么看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一般，包括杜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赛后评分都很低。
0: 对没错，在这个体系里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杜埃擅长的是什么呀，在前场通过他大范围的跑动，他可以左中右来回跑，他实际上是一个串联，他可以把那几个进攻球员串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给他冠予了太多的这种岗位职责，你不能太多的乱串，然后呢他的自己的脚下的突破过人又没有那么强那么犀利，他需要有空间啊，所以呢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他踢的也很挣扎，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也可能说我应该可能跑到那儿去接应一下，但是是可能你会打乱整个全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受。这个位置其实反而巴尔特拉上来以后，我觉得巴尔特拉说我就是个边锋，那我拿球就突突突啊，这是我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种踢法。但是呢这个登贝莱我觉得他所有的开火权可能或者说自信全被姆巴佩给掩盖了。对他来说他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开火权，包括自己的横向内切。你看他刚开始踢边上的时候，奥利赛在中间，他习惯踢着踢着他还是内切。最后他跟奥利赛俩人实际上是撞车的。
1: 对。
0: 很多位置是在内部是重叠的。他习惯踢着踢着他就是在俱乐部的习惯。俱乐部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的。俱乐部这边甚至有围九。他原来踢围九的时候他可以拉回来，然后拉边上，他都可以。就也就是说，他们前场的交叉、来回的换位是有不同的红绿灯，能让他们不会彼此的堵车、撞车。但是在法国国家队，你记住这些人在一块踢，我个人认为，就算你有俱乐部的一些基础，但是你加了姆巴佩和奥利赛，那肯定化学反应就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队里呢，还有一个就有球的队员不能太多。其实按说有球队员多
1: 了，现在这个球给奥利赛了，我觉得球权还是给奥利赛更多。
0: 对，这球权给奥利赛，但是奥利赛是因为理所应当他树立为一个进攻核心，但是登贝莱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有球踢法，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杜埃能有一些一定的无球跑动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串，甚至他能不能跟姆巴佩想到一块儿，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德尚发现问题了。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登贝莱的隐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左后卫那个位置上，包括被塞内加尔突进去的那个球也是发生在那个位置，就这两点，我看赛后一方面法国的球迷在感谢啊，姆巴佩也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感念，说这支球队现在依然有冠军的这个表现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两个点，我们刚才说的登贝莱的这个发挥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左后卫的位置是不是个坑，好像大家还有点耿耿于怀。
0: 你别忘了突他的那个人是巴黎的姆巴耶，本身那小孩确实身体条件也很好，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奥来说，他本身就是攻强于守的这个类型。你看如果我相信啊，打超级强队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德尚会派出四后卫体系，就是四中卫，有点像阿森纳一样。特奥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求加强左路的进攻。那这样的话呢，右边他用的是可边可中的孔德，也就是说，随时当他特奥上去以后，我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体系。那这是肯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踢法，因为你要在前场要增加你的进攻人数和接应点。特奥在 AC 米兰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和莱奥
1: 是两个边，
0: 俩人对一条边，然后互相有配合。莱奥往里走，他走外线。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去西亚去踢了呢，肯定特点特性没变，他还是那句话，他有时候肯定防守中会容易短路，他更多的心思全放在进攻上。那我相信面对不同的对手，其实他的哥哥卢卡斯左脚也可以打中卫，所以也可以打边后卫。那打强队的时候，也可能我觉得德尚会考虑是不是让特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我用一个正牌的中卫，左脚中卫，我去打左后卫。
2: 我们讲完了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再聊聊挪威4-1击败伊拉克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反复强调过，就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赛至今保持不败，但是到了这一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当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毕竟亚足联球队对于世界杯来讲不是奔着夺冠来的，至少到

0: 目前为止啊，所以这个首败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1: 嗯，
0: 但这个首败正好发生在伊拉克队的身上，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因为至少上半场伊拉克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对吧？
2: 对，
0: 你甚至觉得绝对进球机会比挪威不少些。
2: 对，
0: 所以最后这个输掉到底是因为实力不济，还是因为确实有想法攻出来了反而被挪威给拖垮了？张文，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体系里面，你不可能靠一套阵容就打九十分钟。我觉得伊拉克队恰恰是在下半场大量换人换替补之后，你会发现他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就在换人之后，这支球队的表现被挪威队看到了漏洞。而他本身呢，其实扛挪威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定位球的时候，你看那个禁区里面双方身高差距太大了，挪威队的高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甚至觉得这个禁区里面这是一支篮球队或是排球队。
1: 对
2: 你觉得如果单看哈兰德他在英超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哈兰德已经很高了，结果你一看这挪威国家队，好家伙，哈兰德属于平均身高。
1: 但是挪威队丢了一个头球。
2: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但是你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要防住这么多高大的在禁区内的进攻点，你稍稍给对方一个起头球的机会，确实就会让门前兵荒马乱。
1: 我觉得亚洲球队在此前的表现呢，确实他有自己的韧劲儿，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球队他有自己的世界杯的经验，但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情况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挪威队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组里面其实他必须要在伊拉克身上取胜，还要拿更多的净胜球啊，所以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很倒霉，因为分在了近乎一个死亡之组啊。对他来说，你说挪威、法国然后塞内加尔，其实哪相比之下哪支球队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对手。那这比赛我就觉得阿诺德他是有经验，因为上届在澳大利亚队也完成了小组出线，但是可能伊拉克队毕竟已经很久阔别了世界杯，所以他的整个全队的比赛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他的人员质量，你看一下本土球员呀，侯赛因算为首的嘛，侯赛因进了一个球，但是自己也送了一个乌龙球啊。然后呢，从这个挪超挖掘的这个小将谢尔，然后包括波兰弄的阿米里，德乙还找了一个球员，基本上这些球员就定掉了，算上阿明本土的球员，实际上伊拉克球队的整个球员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但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这一批我真觉得索尔巴肯算是说精耕细作六年，终于等到这一批人才井喷了。他关键你看那中锋，对吧？除了哈兰德、斯洛特、拉森，左边边锋还有这个努萨，右边有奥斯卡、鲍勃，中间还有厄德高桑德贝里，你算一下，中卫确实是像张文所说的，身材高大，全是1.9米的。阿耶啊，然后包括厄斯蒂高啊、黑格姆这些人，但是人家都是要不在英超踢，要不在意甲踢，整体的身价6亿欧元，你算算，你伊拉克怎么踢你也拼不过。你就说这球，你说上半场哪怕你踢得好，挪威也紧张，因为挪威上一次参加大赛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他也好长时间没打了，所以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说的，伊拉克主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无论你摆出什么样的防线，对方的这个攻城车、撞城锤都摆在那儿，高阶低挡对你来说。但是今天我觉得哈兰德挺舒服的，是终于不用说是在禁区里肉搏，他还能冲刺，
2: 对吧？
1: 能有
2: 帮他肉搏的人多的是，
1: 对，没事，你少见的时候我可以冲刺起来，然后发挥了我这个高人的速度啊，最后把球打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哈兰德昨天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0: 说了这么多，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当时四大球星啊，不是在他心目当中是哪四大啊？他说梅西在他看来是今天发挥最亮眼的，他说 C 罗的动力来了啊，起码得进一个。还有的朋友惦记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说昨晚上你们好像说猜谁进球来着，说有老师预测说可能只有哈兰德能进，结果怎么都进了，这不就预测吗？预测玩的就是悬念，一会儿我们会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猜对哈。今天这场比赛赛前，这三场比赛赛前如果都能猜对，这三位巨星都能有进球，其实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还有朋友在谈到，比如说约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输了比赛，打入一球还是比较羡慕的。相关的话题还在继续，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组的出线形式吧。挪威拿到三分了，法国呢拿到三分了，但是你毕竟我们说48强里面，这个不是每个组都淘汰两支的，所以小组第三还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伊拉克，你不能说输了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后面这个组的形式可能会朝哪个局面去发展？

0: 我估计应该塞内加尔踢不过挪威啊，法国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法国可能以我为主，他不会挑上下半区，
1: 嗯
0: 啊，按照他的思路，我估计一路取胜，他应该留在上半区，就是你们害怕我的，你们干脆就躲，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啊，真是够呛。你就算伊拉克身上拿了一三分，你这两场要全输的话，三分恐怕还不能保证你。
2: 现在好像基本大家都觉得四分比较保险，
0: 对，四分
1: 是出现保险线。
0: 四分呢？你看他八个最好的第三名，你最起码保底得四分，然后还有一个看你手里的净胜球。
2: 嗯，
0: 你塞内加尔这一场比赛就丢俩，两个净负球，你再对挪威，你就说少输吧，输一个，你这也负三了。那你在伊拉克身上你得刷多少，对吧？我觉得他打伊拉克也不见得说你能保证大胜。我觉得哈诺德在这点上说呢，就是如果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其实他有时候还真有可能能给你创造点小意外。
1: 嗯，
2: 如果依您这么说，挪威也能赢塞内加尔，虽然赢的不多的话，那是不是法国对挪威最后就有点绝小组第一的意思？
0: 哎，对，是这样的，对。这俩
1: 对，但是我跟您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认为法国队会以我为主，我觉得法国队是那种挑对手和挑半区的。
0: 法国队以前有过挑过，我倒觉得德尚，
1: 我觉得德尚会挑的，我觉得，但是那也要看其他小组的形式啊。嗯，
0: 我觉得法国队如果在上半区的话，他可能碰上最强的就是，假如说啊，是西班牙，
1: 嗯，
0: 有可能是西班牙、德国。
1: 嗯
0: 啊，我看上半区应该可能强的是这个，然后下半区他可能碰到的是英格兰、葡萄牙。
1: 嗯
0: 啊，那你这么算一下，你觉得
2: 半区都不好打？
0: 对，
1: 都不好打。
0: 但我倒觉得，如果他打上半区好一点，其实他要真碰英格兰，我真觉得现在谁碰英格兰，英格兰有技术有力量，这还真是不好踢。德国呢，他自身阵容我也觉得有短板，别看第一场那赢的库拉索，其实含金量没那么高。打西班牙呢，大家看第一场发挥不好，现在趁着亚马尔、尼克威廉这种身体状态都没在最佳的，反而我倒觉得打这种技术流的，你控球吧，你控吧，然后随便偷你一个。那这个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也可能觉得是不是上半区要稍稍好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2: 不知道德尚会怎么选，法国队会走哪条路哈。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这是今天白天的比赛，也是白天大家伙看完之后刷屏最多的一场，梅西大爆发，帽子戏法，在这样一个年纪哈，很有意思。这个爆发就是回到我们昨天晚上这个猜测来，我印象当中，朱老师当时是猜到哈兰德会进球，姆巴佩会进球，但是好像没猜到梅西会进球。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记得咱们预测团当中一共是六个人，人类没有人预测梅西进球，但是 AI 预测了梅西进球，但只有梅西进球，这是 AI 的预测，
2: 就是人类加上 AI 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世界得完整哈。回到这个来，朱老师，当时您判断梅西不会进球，当然这是一个猜，竞猜就会有相对的成与败嘛。最后这梅西这个爆发，您事后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判断，不准确的原因主要在哪？
0: 因为首先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本身它有一定的实力。佩特科维奇呢，他在瑞士队的时候他还是挺稳的，基本上是防守扎住然后打反击，所以在瑞士队他都能够在大赛中完成小组出线，这也是他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梅西随着他的年龄，因为这赛季也看过一些美职联的比赛，实际上他的跑动距离已经大大下降了体能你很难说能支撑全场。所以我想呢，在现有的进攻角色中呢，斯卡洛尼有时候打的是442的时候呢，更多的让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顶在前头，在边上呢会给他派的帮手，比方右边的朱利亚诺西蒙尼，然后左边那边的冈萨雷斯或者是阿尔马达。那梅西更多的是负责一个串联或者说送最后的致命一传。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一个辅攻角色。当然了，我记得好像我预测是说，如果是点球的话，那可能梅西能进球，因为他是第一号点球手嘛。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1: 但人家三个运动战
0: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除了那个补射吧，我记得应该梅西的射门，对，射门得分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禁区外，
1: 对，
0: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外围远射。上届对墨西哥的时候首开记录是他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那我就觉得随着年龄下降，你远离禁区了，实际上你射门的爆发力也会下降，球速会下降。那没想到啊，我觉得当然了，也说阿尔及利亚大家说怎么能在禁区中路给放出这么大空档啊，就是从容起脚。因为梅西实际上他这两脚射门都没有特别发力，他打的是巧射，他几乎都是 打角度，
1: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个
0: 那完全就是搓着奔着一个角度，
1: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西式的进球。
0: 对， 对，没错，
1: 就是在你看不见一条线路的时候，他能在一群人当中就找到一个细微的空隙，穿过那个空隙球就直接到球，
2: 而且不光能看到，最后他还能做到。
1: 对
0: 对对，他的脚法的精准性确实是有保障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想到，我想你既然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呢你比方说这个阿尔及利亚这边你稍稍有人贴他一下，这他就按说没有太多进球机会，反倒是姆巴佩，你说他那么灵，对吧？速度那么快，如果给他漏点空间，他有可能能进球。这是真是我是没想到的，没想一进还进仨啊！当然了，我不后来，我记着我是优于咱们群里先发信息的，我就说他有两个失球，实际上是齐达内那儿子啊，也可能有点关系。我觉得第一个他手已经碰到了那个球，
2: 手型是吧？
0: 对对，按说那个球，如果身高比方再高一点，或是臂展再长一点，那个球是有可能能挡出去的。
1: 嗯，
0: 然后那补射那一下是完全
1: 的脱手，
0: 完全扑救时候的手型不对，就是你扑救的时候一般叫解围叫高远偏，你一定门将解围的时候要往边上去解围，你绝对不能要放到中间，因为中间是进攻球员最多的时候，一补就有了。所以我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呢，可能第三个球那确实是团队的配合，而且
1: 这德保罗传的也挺好，我没想到德保罗还有这功夫。
0: 德保罗一直就是梅西的小弟小迷弟嘛，对吧？
2: 一边德保罗一边帕雷德斯嘛。
0: 我再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没有给上防守强度的一个典型标签，大家看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进球，尤其是第二个进球，当时禁区里是4到5个阿尔及利亚的防守队员，没就一个人梅西在禁区里，没有人看着，然后那个麦考利斯可能梅西是想要球，觉得你应该塞给我，然后我不就可以获得射门机会吗？麦考利斯自己射门了，但是那时候禁区里就一个阿根廷球员梅西，然后阿尔及利亚队员在那都站着，就没有是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那个球你说丢的那防守纪律实在是太松散了。
1: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其实北非球队他还是有一定战术纪律的，是吧？
0: 我这届让我大失，就是这个大失所望的，或者说让我诧异的，就是你在预选赛里所表现出的防守数据，到了世界杯全不灵了。巴拉圭，对吧？这个整个南美区防守第二少，然后塞内加尔预选赛和这个非洲杯那防守数据都非常好，结果一下稀里哗啦的全是至少丢3-4个。阿尔及利亚其实防守也不错，而且就是这比赛你居然看到大部分时间在弧顶等于后腰都没人，然后中后卫也没有往前去顶，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教练去灌输的，你怎么去压缩你两条线之间的空当，能保证不会被对手在这个位置获得太多的进攻空
1: 间。而且其实我提醒大家，就是北非的球队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非洲球队应该是最接近欧洲的踢法的球队。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他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其实大部分不是旅欧背景，就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移民或者是那个规划的后裔嘛，咱们这样说。
0: 对对对，
1: 所以理论上说他们不应该出现您所说的这种松散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紧凑的。
0: 那我还漏了一个举例的突尼斯。突尼斯干脆直接教练输那一场都被拿下了。就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什么在世预赛的时候打出的这个水准，然后到了世界杯你难道是说换了一个环境水土不服啊，或者说你面对这种超级强队你有点怯场，或者说你有点紧张？但按说不应该。而且今天我难以理解的，梅西这么大岁数都首发了，为什么这个
1: 马赫雷斯不首发？
0: 对，我就奇怪啊，对吧？这是你最重要的进攻球员啊。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梅西确实，除了说对方没有给他上强度以外啊，他的发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更像一个阿根廷球员了。就是过去我们说梅西这个球员，当时有一个比喻，叫做他是欧洲工业足球体系和南美天赋的一个试管婴儿。而且他在以前其实所谓的和阿根廷这支球队有一点不融入，在某一个年龄段，大概在比如2014年的时候，可能关于
0: 连续失去美洲杯冠军，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声音是最强的。我觉得反而在他离开了欧洲足球，在美国联赛待的这几年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跟这支球队更融入了，他好像体内的那个南美基因有回复。我今天就是在专栏里后面会写，有两个镜头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一个是大家一起上大巴车，都拿着那个圆形的马黛茶杯，另外一个是大家从球员通道走出来，走到整个宽阔的大场之前，他们这个阿根廷队他的出场的训练服是一个像太阳一样，但是它是蓝白条的一个发散似的形状，然后他整个这支队伍走成了一个 正的金字塔的形状。

0: 梅西走在最前面，
1: 头雁的那个位置，
0: 对，头雁的那个位置，然后旁边就是德保罗和恩佐，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强烈的南美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梅西的表情也非常自在，你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体内的就是那种南美的，比如我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我甚至有一些对于文明的反抗的那种感觉，包括今天咱们说他有一个危险动作，这个可能今天是另外的一个焦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似乎在离开欧洲联赛之后他变得更单干了，或者是说他
1: 这个是他离开欧洲，还是说比如说岁数到这儿以后其实本身
0: 时间带来的，
1: 哎，因为昨天很多老师在猜测的时候抢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说的现在的梅西可能缺乏攻城拔寨的这个任务了，他需要更多的需要给阿根廷队去做中场的串联，
0: 结果是恰恰相反的。
1: 其实我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到了这个年纪，其实阿根廷队对他的要求，因为本身也是世界杯夺冠了，完成了夙愿了，踢得更加自由奔放了，就是完全的前场一个进攻自由人，换句话说能进则进，能想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根据场上的形式来，今天我觉得其实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还有包括自己这个发现身体机能的下降之后，梅西在这支球队里面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把自己过去的光环给减退了，就是过去把他是当成什么马拉多纳来使，你一人拖着全队走，说白了就是你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呢后来梅西我觉得就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他没有那么强的霸气和领导气质，其实梅西我真觉得他是被踢到那个位置然后给推上去的，成为了就是阿根廷的核心领袖，从骨子里的性格他不是那类传统的，
1: 不是那种张扬的人，
2: 对对，所以呢当他可能身上的一些过去的进攻上的锐利度下降之后，他就变得踢得更内敛了，就是更自由一些，就像刚才方亮你说的，他的角色来回的切换啊，我可以扮演一个辅攻的角色，我可以扮演这个最后一传，说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比方说外围的远射，我依然能够去帮助到球队，所以他把自己无形中心理上的压力他给取消了，然后同时呢他把更多的一些责任什么东西他分散给队友了，其实那些队友也需要，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提到原来一个不太好的词儿叫球霸，就是你一个人占用了球队太多的资源，其他人踢的就会很不舒服，但是现在梅西的存在就等于让其他的人踢得很舒服啊，你也不抢占更多的球权啊，同时呢队友还愿意去给你卖力奔跑，
1: 彼此投桃报李，
2: 对，解决你的防守上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点要感谢谁，斯卡洛尼，斯卡洛尼是跟梅西是老乡，他接手国家队之后刚开始成绩也不顺，后来他想明白了，就跟梅西在那聊，就是全队以你为核心，你可以是个特权球员，你如何去帮助到这个球队，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后来规划的越来越清晰，而且他上场也是问梅西你这场比赛要不要首发，你能打多长时间，如果你说你主动轮休，那我可能再安排你做替补啊，所以我在觉得这点上就是阿根廷这边现在整个认可，就是梅西在这个队里的氛围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特舒服啊，这点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阿根廷踢的场上特轻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紧张感，然后另外一个呢特团结，这个我觉得从美洲杯夺冠之后战胜巴西那一年开始，然后到世界杯夺冠，你要看现在的阿根廷队踢的特别团结啊，这点我觉得过去阿根廷队也分一些啊，这个山头四起啊这些的问题，这是各个国家队教练最头疼的，但斯卡洛尼现在能把这支队我觉得这个整理得很顺，这个梅西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作用，
1: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地利3-1赢约旦这场比赛，上半场约旦的梅西啊，穆萨塔马里踢的是相当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终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阿瑙托维奇那个熟人，就是奥地利今天为什么感觉最后像挪威一样解决了问题，是奥地利其实这个身高好用还是阿瑙托维奇本人管用，张文。
0: 这个题其实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好，我觉得阿瑙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啊，这个在我们过往在联赛当中能感受到这个球员他的能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变化还是跟教练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不知道朱老师你怎么看，
2: 叫奥地利伊布嘛，就是说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他脚下很灵活啊，脾气也很火爆，确实是一个不太擅长管理的，就是很容易管理的球员， 在这套体系里面。

0: 其实朗尼克也没办法，就是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就是4231一定要有一个支点的中锋。
1: 嗯，朗尼克就踢这个4231，
0: 对，就踢这个4231。但是呢，你说在这个位置吧，奥地利也没人。就是你看今天上那卡拉季奇，为什么上他？因为他年轻。朗尼克是高压的，那也就是要求跑动。
1: 嗯，
0: 现在阿诺托维奇踢不了这种战术了。
1: 嗯，
0: 说白了，要他的就是什么呀？特定时间上去以后，他打门，门前那一下啊，这是他的经验，他的能力所限。但是你让他从一开场开始跟着全队开始跑动压迫，他踢不了整场。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
1: 他以前我觉得也踢不了这个。
0: 他身高体重自重也大嘛，对吧？
1: 嗯，
0: 还一个这个中锋格雷格里奇也大，比阿诺托维奇稍微小一点。其实他，你看今天这个奥地利踢的声势还可以，但是真是粗线条，很粗糙。
2: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高位压迫对约旦其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
0: 他还是悠着点，他没敢完全，因为这个赛会制比赛中，他要一场比赛全跑了，那我估计这后面比赛就没法踢了。
1: 还要考虑美国的天气。
0: 对对，还要考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能起到一定的压迫作用，但他没有做到极致。他其实这重要的是什么呀？在中锋身后的有一个叫鲍姆加特纳。那个人结果很糟糕，在世界杯开始前他伤退了。
1: 嗯，
0: 其实那个人后插上啊，在莱比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支奥地利队不会走多远。第一，他战术打法粗线条；第二呢，大量的体力化这种战术呢，打到最后越打会越没劲儿。
1: 嗯
0: 啊，球你也控制不好。你看他最后，我觉得这个约旦反扑的时候，奥地利想把球控倒一倒，控不住。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什么，你只会无球踢法，有球踢法你很困难，那注定了你这支球队的上限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奥地利队把自己目标定的也很明确，在约旦身上最弱的我先拿分，我先保证如果我这个小组能拿4分，我差不多能出线，对他来说也就差不多完成任务。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说跟教练有关呢？我觉得，朗尼克已经向阿瑙低头了，因为他想明白了，就是还是需要他。
0: 不会，我跟你说，朗尼克也是一个性格很尖锐的教练，而且呢，你可能，他真敢废了。如果你阿瑙托维奇不听话，我就废了你。
1: 嗯，
0: 啊，我就用格雷格里奇也一样，他只不过是让这些老将轮着使。
1: 嗯，
0: 我觉得对于阿瑙托维奇来说，他也很珍惜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1: 嗯，
0: 因为这毕竟肯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了。
1: 对，
2: 在世界杯面前，大家的脾气都要收一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是吧？来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在今天上午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 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这个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时段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名超巨球员第一轮比赛能有几个人进球呢？结果就是仨人全进球了。回头看看咱们观赛团的几位老师的答案啊，没有一个人猜对，大家还需要努力。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要简单很多，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
9: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8号，葡萄牙要登场亮相了，对手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C 罗也将开启他的第六次世界杯征程。问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能首发并且进球吗？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不能首发和进球。在现在的世界足坛当中啊，如果还依靠一名41岁的前锋去披荆斩棘，这支球队恐怕一定走不远，更不要说捧起大力神杯了。而葡萄牙队前场拥有内托、莱奥、孔塞桑、贡萨洛拉莫斯等多位进攻好手，其实现在并不需要 C 罗去冲锋陷阵了。而 C 罗的真正作用要用到关键比赛上充当 X 因素，或者加时赛点球大战去稳定军心。对阵民主刚果啊， C 罗还真用不上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呢肯定是希望能够抢得先机，那么面对备战混乱的民主刚果呢，葡萄牙队肯定是力争取胜。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现在在中锋的位置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人选，我估计 C 罗应该还是会首发，继续刷新他代表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而民主刚果的 目前看防守的质量一般，而且赛前的备战计划也完全被打乱。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肯定会迎来开门红 ，C 罗很有可能首发并取得进球。
12: 哎，我是李哥，就方亮提出的问题啊，我的答案很直接 ，C 罗首发明天肯定出场，并且会有进球。理由嘛很简单，眼瞧着哈兰德、姆巴佩在首场比赛中都能梅开二度，特别是39岁的梅西能够戴上帽子，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没有理由不让41岁的 C 罗打首发。在今年的世预赛中啊 ，C 罗是打进了5个进球，仍然是队中的主要射手。在联赛中，他也为利雅得胜利队夺得了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所以，无论是竞技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C 罗实际上都要好于梅西。此外，世界杯首战啊，公认是比较难打的，所以明天让老同志上场，也有助于葡萄牙队的平稳开局，顺利拿下三分。
3: 我是替 C 罗着急的葡萄牙球迷张文，赛前咱的人品啊，梅西这首轮进仨，压力就给到了好胜的罗总了。你说这咋整？必须得抡进一个了吧？但越着急呢，往往越是事与愿违。我就猜 C 罗能首发，队友创造一个机会，制造一粒点球，送给 C 罗当本届世界杯的见面礼吧。
1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小组赛首轮进入尾声，作为最后才登场的热门球队之一，葡萄牙队的战役是有所保障的。多名队员也表达过 C 罗对于这支葡萄牙队的意义。面对刚果金队，一个不是很有挑战的对手，让 C 罗首发展示球队的团结和姿态就显得顺理成章。队友们也一定会有意识地给 C 罗架好炮台，加上梅西的出色发挥，一定会对 C 罗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认为 C 罗会首发并取得进球。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保持着一个踢不对的神奇，但是今天 C 罗这个踢就很难错了吧。首先他会不会首发那是肯定的，然后他有没有能力进球，看他现在在联赛里的表现，想进球确实有点难了。但是呢，我的答案是他会首发而且会进球。为什么呢？因为比赛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点球。
2: 数了一下六个人里面一个人说不，剩下五个人都选择了是，这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持证教练啊，如果这轮再答对，就会大幅度扩大他的领先优势，因为多答对一道题嘛。但是如果错了，就意味着有可能会被追平。但很有意思啊，就听来听去，即使答是的，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今天梅西的帽子戏法，就是说明天 C 罗可能回敬一个起码的梅开二度，甚至有可能的帽子戏法，就是大家对所谓今天进球数狂潮掀起来，明天就一定会跟上，这一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我们且看。
0: 我先声明我吃亏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法国队比赛他们还没开始呢。
2: 对，您回答的早。
0: 对，我就说，所以我没有考虑到什么所谓前面一波进球潮给 C 罗带来的压力啊。
2: 那您现在要修正一下吗？
0: 不，我依然不修正。
2: 你看，坚持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啊。总之，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力成员的精彩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A 小胜的答案，他的答案这次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5: ？C 罗首发概率极高，但进球存在较大变数。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一直给予 C 罗核心地位，作为队史传奇、球队队长，首战这种里程碑赛事不会直接雪藏替补。小组对手实力偏弱，适合让 C 罗找大赛状态。刚果金世界排名46位，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整体阵容对抗，防空短板明显，正好用来给 C 罗适应比赛节奏，没必要一上来就轮换休息。能不能进球难度不小，两场世界杯热身赛合计7射仅1次射正，多次错失单刀，无人盯防投球，门前终结状态大幅下滑，41岁年龄导致冲刺2次抢点能力下降，面对刚果后卫强硬身体对抗，很难像年轻时摆脱防守完成射门。
2: 目前这个 AI 在我们这个人类加人工智能7个小组的这个评比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战术图板排在第5位，也就是将将领先那个保级线，其实人工智能也得加油。且看看明天的结论吧。总之明天4场比赛，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加纳打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里面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葡萄牙和英格兰。朱老师给一些基本的一个判断吧。
0: 我说了啊，葡萄牙肯定是希望在这个小组把前2场相对比较弱的对手拿下，这样的话在第3轮呢 他可以去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进行一定的轮换和调整。更有利的是，他的前两场比赛在休斯敦是一个有空调的球场，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种消耗也不会特别大。大家所担心的 C 罗的体能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毕竟在沙特踢也有过类似的一个体验。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队。

0: 只要认真去备战的话，我觉得2-0、3-1啊，类似于这种啊，我觉得应该能轻松拿下刚果金、
1: 嗯。
2: 到目前为止，非洲球队除了科特迪瓦，让我们觉得确实整体性还比较强之外，其他的球队好像距离大家的期待值差距都有点大。
0: 对，塞内加尔当时说我可能碰上是强大的法国，嗯、但是呢，说实在，刚果金刚才我说了，因为他的整个备战计划是被打乱的。啊，再加上呢，他的球队的前面的进攻球员，你说巴坎布也好，
2: 巴坎布明天就不能大战一下 C 罗？
0: 35岁了，年龄不小了，
2: 比他年轻啊。
0: 对，快乐的巴坎布啊，
1: 嗯、
0: 然后呢，
2: 臭香的巴坎布，
0: 整体的球队，因为毕竟葡萄牙队有强大的中场，我估计这场比赛、葡萄牙队会占据一个巨大的控球优势，那对于刚果金来说守肯定是守不住。其实葡萄牙队就稍稍让人担心的是就是进攻的转化率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进球早晚会到来，无非是多少的问题。
2: 好，那英格兰克罗地亚呢，张文？
1: 英格兰克罗地亚这场球其实我比较看好双方打到平局。首先呢，就是两个人的队的，如果从历史交锋记录来讲呢，克罗地亚曾经在重大的比赛当中逆转过英格兰，把英格兰可以说是破碎梦想的一场球吧。嗯，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印象深刻，而且并不是发生在非常多年以前。但是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呢，确实你再看还是那些人，还是莫德里奇，还是佩德里奇，对，所以他这个阵容太老化了，我觉得。正常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英格兰胜。英格兰现在是兵强马壮，咱们之前好多专家还预测英格兰队会拿冠军。但你就这第一场比赛而言呢，我觉得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由于本组其实形势比较微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踢得比较谨慎，可能会是一个平局。
2: 你说的本来我都信了，但是你一说专家，我看看后面那个积分榜，我就有点有含糊啊。朱老师对这场有补充吗？
0: 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你要想走得更远，可能更好的去藏起自己的锋芒。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其实小组出线没有什么悬念啊，反而呢，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稍稍踢得务实一点。克罗地亚虽然是老迈，但我觉得你要想轻易赢下他也
1: 很
0: 难。对他这支队的缠斗能力太强了。所以我就觉得英格兰队啊，一考虑看一看小组另外两个对手，我觉得稍稍松口气也可以理解。
2: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四大巨星姆巴佩、哈兰德、梅西都进球了，不服输的 C 罗肯定也憋足了劲儿，明天一定会取得进球。这位朋友讲，我昨天就支持 AA， 今天我还是听 AI 的。
1: 还有人说这个宇哥没关系，胜负都支持你。
2: 宇哥降级了，他是啊，
0: 铁粉啊。
2: 他说，我觉得 C 罗是有可能进球的，但他要有反越位的意识。他的罚点球方面是有优势的。这位朋友接他的话，但是没打进他就会急躁，从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打反击。他说个人看好葡萄牙一球小胜或者平局，总之拿分啊，这是一个基础的判断。最后留点时间给亚洲球队吧，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在亚足联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今天收获到失利之后，明天乌兹别克斯坦能让亚足联的账下的这个积分有一个反弹吗？
0: 有点难。
2: 打哥伦比亚，
0: 对，毕竟哥伦比亚在南美区其实进攻火力还是挺猛的。乌兹别克我认为有一些出色的球员，肖姆罗多夫啊，这个胡桑诺夫啊，费祖拉耶夫啊，但是呢，这个队可能拖后腿的是卡纳瓦罗。因为这个，别看他2006年啊，
2: 又黑意大利啊，
0: 对，拿的冠军。可是你看他中超都没带明白，他此后带的贝内文托、乌迪内，然后再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总共这三支俱乐部加起来执教没超过200天啊，都半年不到就得下课，200场。对，然后呢，这次呢临时抱佛脚，又请了一些意大利的这个助教来帮助他改善后勤团队啊、医疗啊、保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经验实在是太菜了。过去有里皮给他幕后指挥，但是现在的这个智囊团究竟怎么样？我就觉得，他这真的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可能输，但是不会输太多，没准一个小负的结果。
2: 好，四场比赛明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包括明天我们来揭晓一下最新的竞猜的结果。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的这位朋友是邓博文，恭喜。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祝愿中国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安排近140场论坛，超过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

反对国际足联排名50，全队总身价8533万欧元，看似不低，实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一个人的身价5000万欧元就占了大半。哥伦比亚队国际足联排名14，全队总身价3.02亿欧元，双方此前还没有过交锋记录。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

0: 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也与你们一同出战，伐武道，救天下，
3: 伐武道，救天下。

倒戈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克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不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 你想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4: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5: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它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这些胶东的要地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

0: 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竞选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3: 对，
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3: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

0: 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1: 秦七刻石，七处祭公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军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陛下，六国虽平，但其旧族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3: 大锁天下，
4: 臣即刻全国通缉。
5: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3: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5: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3: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 到底是虚。

0: 恨人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

0: 宽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君命，但是父主啊。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快，葫芦来了，葫芦！
4: 快跑！
3: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阿公，
3: 跑！
5: 大爷。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可歌。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

0: 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1: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2: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3: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铸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 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 46%， 患中风的风险高出 28%。 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

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一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 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代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许薇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到31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9: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0: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2: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十四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

0: 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河长制及太湖治理工作，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坚决打好太湖综合治理攻坚战。
1: 两部门启动崇尚英烈、勤暖烈属、消费帮扶关爱行动。
0: 2026年镇江中考昨天开考，
1: 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1: 未来我国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数字身份证。
0: 我国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稿出台。
1: 联合国报告，全球至少58个国家和地区受地雷困扰。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调研河长制及太湖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太湖治理的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坚决打好太湖综合治理攻坚战。在丹阳炎陵镇燕坡桥处，吴庆文实地查看通济河整治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河长制落实及工程进展情况。通济河横跨镇江、常州两市，是通盛地区洪水下泄的主要通道，也是太湖上游关联骨干河流的重点一级支流，设有紫阳桥关键断面。该工程丹阳段于2024年10月底开工，2025年11月底通过合同完工验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建维修排涝站、小型电灌站、穿堤涵等。整治河道6.6公里，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工程发挥最大效益，有效提升区域防洪能力，优化河网水系结构，改善水环境容量和沿河风貌。随后，吴庆文来到岛树镇鹤溪河李庄老集镇段，检查省政府太湖治理工作专题会议通报点位的整改情况，实地查看点位现状，听取整治进展汇报。他指出，黑臭水体治理是太湖治理的硬任务，必须直面问题，动真碰硬，要加快推进整体治理方案编制审批，重点推动老集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与改造，从根本上解决污水直排问题。在管网建成前，要加强监测，持续做好污水应急转运工作，确保不出现反弹。调研中，吴庆文强调，太湖治理事关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河长制责任，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确保太湖流域水质持续改善，生态功能稳步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警示片曝光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市领导王文生、徐申峰参加调研。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在端午假期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一线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吴庆文首先来到位于丹阳黄塘镇蒋树村的素心物流园，实地检查该园区使用普通货车违规转运危化品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并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该物流园

0: 球、运输车辆和储罐等重点环节管住管好，确保区域内危化品运输安全万无一失。随后，吴庆文采用四部两职方式赴丹阳经开区，先后检查了江苏海康光学有限公司和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生产车间、仓库等地，详细询问企业风险点、安全生产三化落实以及员工安全培训情况。他指出，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杜绝违章操作，确保生产安全。各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和服务，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检查中，吴庆文强调，安全生产是发展的生命线，容不得丝毫松懈。各地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紧盯高危领域和薄弱环节，动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对九小场所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加强重点巡查、限期整改与回头看，推动智慧消防提质扩面，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屏障。要持续开展住宅小区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行动，严厉整治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加强消防设施维护和楼道清理，确保紧急时刻疏散畅通。要盯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防控，严格落实消防巡查、用火用电管理、通道畅通等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王文生、徐申峰参加检查。
1: 省委组织部前天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涉及我市四人：宋飞雄现任丹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徐燕现任镇江市润州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王家镇现任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陈秋明现任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0: 前天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崇尚英烈、勤暖烈属、消费帮扶关爱行动”，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昨天上午8点，集中赠送仪式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举行。市发改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向4名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代表赠送了慰问品。这些慰问品是消费帮扶农产品进机关活动中结余的部分农产品，活动既是对消费帮扶农产品结余资源的合理利用，更是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对烈属的暖心关爱。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各市和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成多个慰问小组，给全市其余2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送上慰问，并持续关注烈属家庭需求，落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1: 随着主汛期来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防汛关键期。2024年汛期，高桥的水利设施曾经遭受过严峻考验。现在高桥镇的防汛工作做得怎么样了？跟着记者栾凡、万华的报道去看一看。
2: 在高桥镇的防汛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木材、钢管、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这里。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3: 高桥镇水利站防汛仓库目前储备有编织袋15600条，木材4立方米，土工布4880平方米，钢管6.6吨，彩条布4200平方米，

0: 集成编织袋70只，防渗土锅膜1500平方米。
1: 高桥镇三面环江，在2024年汛期，高桥曾经出现过19处险情。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月井闸9.4公里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川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防，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0: 6支泵站拆卸工程于2025年2月份开工，于2025年7月份完工。新泵站安装有3台单向立式轴流泵，总流量6立方米每秒，每小时能排出20000方涝水。新泵站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高桥镇西北片区的排涝能力。
1: 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高桥镇高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冷家俊：
2: 在汛期我们正常的巡查是那个堤岸还有引水面背水面还有就是堤角等，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汛期高位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值班，每2小时巡查一次。
3: 记者最近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已完成2026年度首轮在采矿山矿区的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巡查工作。本次行动共巡查全市13座在采矿山及对应企业，实现辖区内在采矿山全覆盖。巡查工作秉持查实情、找问题、促整改的原则，聚焦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落实、基金账户管理等关键环节，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实地核查，切实掌握各矿山生态修复履职真实情况，找准日常治理中的漏洞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工作人员逐一划定整改时限，明确责任主体，并制定对应整改举措。下一步，市资规局将持续做好跟踪督导及复核复查，紧盯问题整改，扎实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4: 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在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同步举办全国低碳日镇江站主题活动，通过政策科普、科研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低碳教育课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在江苏大学活动现场，主题宣传展板展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镇江市低碳城市建设成果、碳排放双控制度要点、校园节能降碳行动指南等内容。展览区陈列了植物标本、鸟类标本、创意拼贴画作，展现生物多样性与低碳发展的共生关系。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王杰：
6: 我看到了很多珍贵的鸟类标本和植物标本，在我们保护鸟类和植物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我们在践行低碳行为。在互动体验区设置了一些知识问答、低碳行为的找不同和手作的旧物改造，还有一些写下自己的低碳心愿。每一个活动我觉得都很有意义，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低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
5: 现场还配套垃圾分类小游戏、旧物改造手作、低碳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环保实操知识。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童满平：
7: 我们以校园为示范，引导带动全社会养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宣传引导，浓厚全民低碳氛围，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从接水、接电、绿色出行等日常小事做起，积极践行低碳理念，共建生态优美、绿色宜居的美丽镇江。
3: 最近，江苏省镇江技职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本次双选会以“以技赋新，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1: 活动现场，108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其中镇江本土企业占比近90%，覆盖高端制造、汽车、新能源、轻工纸业、装备工程等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王帅：
8: 我有三个企业比较那个，在一线锻炼嘛，然后肯定是往好的地方发展，一点一点努力。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吕瑞峰：
9: 找一家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进行一些从学徒工开始做起，从零到一的方向开始走。
1: 不少参会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毕业生专业技能扎实，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何坤：
10: 像我们这边用工单位普遍就是认为的话，他这个实操技术比较强，另外呢，他这个大部分学生的话，他是踏实肯干的，能符合像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吧。
1: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石宇佳：
11: 我目前呢也就收到了大概20多份简历，我们这次主要大概想要招聘100多个人。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
12: 现场提供的岗位，尤其是技术岗，起薪大部分在5000到6000元左右，部分岗位优质岗位月薪达到了15000，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下企业对这个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这个迫切需求。
4: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4: 再睡会儿。
15: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5: 干干干。
13: 还不睡？
15: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3: 再睡会儿。
15: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3: 哟，不嫌清淡啦？
15: 哪儿敢呢？
13: 睡吧。
15: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7: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8: 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9: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20: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7: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2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 这里是 FM

0: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早晨的7点23分，刘元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昨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盼踏入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福涛、孟建民报道。
1: 加油加油！
2: 清晨7点多，市区各考点门口，考生们背着书包结伴走进校园，奔赴考场。老师们早早守候在校门口，手持祝福手牌，向每一位入校考生挥手致意，击掌鼓劲。是外国语学校考生朱子彤。
3: 祝大家中考都考好成功，上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2: 是第三中学考生高从博。
4: 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吧，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比较期待进入我的高中阶段。
2: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是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5: 看到他们三年，首先从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相信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2: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6: 希望他平常心嘛对待就行了。
2: 家长李女士，
7: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0: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8: 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涨。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1.73万辆，较平日流量上升3%。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6月20号假期第二天交通量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上升。端午期间预计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11%，达到每天1.41万辆。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计我市普通国省道24小时流量运行总体平稳，我市普通国省道每天流量总体呈潮汐状，预计早高峰为8点到11点，晚高峰为下午3点到6点，建议公众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假日期间，预计全市9个路段日均断面流量将超过2万辆。其中 S238 金口段、S238 润州段、S338 润州段日均断面流量预计均将超过5万辆。市民可以关注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路况，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普通国省道视频，紫色则代表高速公路视频，想看哪里点哪里。另外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网施工信息、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信息。
0: 在端午节和第16个世界海员日即将来临之际，最近市船员行业党委联合镇江边检站开展浓情端午送安康登轮慰问活动。活动特邀镇江蓝天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通过实地参观、交流慰问、包粽子等环节，将海事监管服务、航运文化传播与青年人才培养有机融合。活动现场，海事执法人员与边检民警、学校师生一同登上马耳他籍散货轮，海事执法人员结合日常船舶安全检查要点，为大家讲解船舶航行规则、船员值班制度及海上应急逃生流程。船员们则分享自身海上经历，解答学生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随后海事执法人员向外籍船员赠送了粽子、香囊等慰问品，并介绍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传递来自中国口岸部门的美好祝愿。各方人员与外籍船员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8: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江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同心巧手庆端阳端午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知识科普、手工体验的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学生的文化生活。来听通讯员唐角、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首先通过 PPT 演示，围绕端午的历史起源、各地习俗、文化内涵三个板块展开讲解，让孩子们了解挂艾草、赛龙舟、配香囊、祭武神等传统习俗的由来与寓意。
9: 先你要把材料包里面的香料尽可能多的塞到这个小布袋子里面去。
1: 科普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的香囊布料、艾草干料、彩绳等分发到孩子们手中。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编织绳结，亲手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端午香囊和色彩缤纷的蛋网。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学生马一诺：
10: 我之前只知道端午要吃粽子，今天才知道原来配香囊是用来驱虫祈福的。这个我自己做的香囊要带回家给妈妈挂在包上。
1: 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颖表示，本次活动是社区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我们就是想通过孩子感兴趣的手工体验形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呢种进孩子们心里。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亲子类的民俗体验活动，让辖区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一个文化魅力。
0: 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我市预计明天入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2: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19号我市入梅。
13: 我市的话是预计在19号入梅，是接近常年的这么一个水平。入梅后的话，整个雨带是呈现南北摆动，阶段性的降水为主，同时呢，梅雨期也是多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吧。
12: 我市常年出梅时间是7月13号，预计今年7月中旬前期出梅，梅长和梅雨量都接近常年。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会有两次降水过程。
13: 那么一次呢，是在这个18号夜里到19号，我市可能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另外的话，一次过程是在这个21号到22号这段时间。那么由于降水集中的这个时段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吧，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这个强降水可能带来的这个道路积水、交通拥堵给这个考生和公众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
8: 高考结束，许多年轻人走进医院眼科中心，希望通过手术治疗的方式重获清晰视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2: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恒介绍，高考结束后陆续有考生过来咨询全飞秒近视手术。根据往年情况，暑假里来做飞秒手术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14: 咱们高三的同学可能就面临着需要做全飞秒近视激光来获得这个体检通过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因为很多孩子心目中可能想考一些比如说景观学校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学校，对视力有一定的要求。还有嘛，在整个暑期嘛，大家休息时间比较长，我们一些大学生比如说想要做中间去参军啊，那可能视力要想达标也要借助激光手术。
12: 徐恒提醒，全飞秒激光手术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目前适应人群年龄段在18至50周岁，近视度数需要在1000度以内，散光600度以内，同时患者角膜厚度需满足相应参数。
14: 近视激光手术呢，其实确实还是度数相对来说越低越好，因为激光手术进展了三代，从最初的这个表层到这个板层到今天的全飞，其实都是在角膜上面做一个凹透镜，都要切削角膜的组织，相对来说度数越深切的呢就越多，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度数过高，他角膜不够厚，最后做不了。
12: 徐恒表示，全飞秒手术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近视治疗方式，手术过程一般只有10分钟左右，术前检查却需要2个小时，术后恢复时间大约1个月左右。
14: 做这个全非的话，一般我们最短的话第一天做检查，那么呢点点眼药水，一般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后一天，患者的视力基本上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0: 为持续精准掌握辖区8到10岁儿童和孕妇的碘营养状况，科学评价碘缺乏病防治成效，巩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成果，最近句容市疾控中心在句容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和孕妇碘缺乏病专项监测工作。本次监测严格遵照江苏省碘缺乏病监测方案实施，精心选取该市5所学校作为监测点位，每所学校随机抽取50名8到10岁在校学生，样本选取兼顾代表性与科学性。监测的同时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普及碘缺乏危害、科学补碘常识、合格碘盐选购及日常食用要点。
1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直角中心监测站52，富润路1号监测站56，经开区监测站7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中等，建议涂擦 SPF 大于15 PA 加的防晒护肤品。舒适度指数较舒适，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15: 市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银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常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30到16:30，请相互转告。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呢是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5: 全球水稻产量过去50年几乎翻番。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早晨的7点39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共20000多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进。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二是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三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四是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五是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六是银行间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6月13号在厦门举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截至目前，本届论坛已举办30多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组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最近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之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
3: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近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在夏粮单产上，各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并大力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治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生长期温光水等气象条件匹配，追回了去年晚播的苗情。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眼下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强降雨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今天起主雨带将开始北台，强降雨中心逐渐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主雨带北台，需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在北方、东北、华北未来10天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龙舟水又称端阳水、龙降水、端午水，是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现象。气象部门通常将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统称为龙舟水。
0: 据气象部门监测，16号白天到17号早晨，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2号以来，广东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最近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中国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柬方已向我方遣返20000多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已部署山西、山东、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等10多个省市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办工作。
3: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及其他副作用。上述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没有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1: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您产业创新型。
0: 6月3号，为期7个月的严沪宁上市成长营在上海普陀区信泰中心结营。严沪宁上。

0: 是成长营于2025年11月开营，培训期间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普陀区上市专家辅导团等师资力量，通过集中授课、座谈分享、企业参访等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上市辅导。结营仪式上，沿沪宁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揭牌，标志着沿沪宁企业上市服务工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常态化新阶段。
1: 最近，一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外籍创业者莫一凡，在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注册手续，这也是苏州发出的首张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38岁的莫一凡是一名在全球有过多次创业经历的数字游民，这次他在苏州成立的企业致力于运用 AI 技术，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定制化软件解决方案。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社区创始人常杰雅介绍，作为为海外创业者量身定制的 OPC 社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自今年4月投入运营以来，已吸引6个涵盖智慧农业、新能源、国际传媒等领域的 OPC 项目签约入驻。
0: 6月11号，以能力进阶、生态巨变为主题的2026长三角机器人及自动化展览会开幕式暨无锡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伙伴大会在无锡举行。科大讯飞星火多模态大模型在会上发布，系统展示其在多模态学科答题、复杂文档解析及巨深智能等方向的最新进展，并呈现出大模型在教育、司法、物流等实体场景中的应用成果。
1: 在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施工现场，昨天随着预留核心区基坑最后一块顶板完成浇筑，新建上海到南京到合肥高速铁路海门北站的地下主体结构完工。这标志着中国最长超深超大基坑地下高铁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海门北站是沪宁河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车站北侧衔接规划中的南通新机场，未来将打造成为集高铁、航空、城轨、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0: 电视剧《金枝官微》最近发布首发角色剧照，并严格按照广电演员署名新规调整了演职人员排序，领衔主演陈星旭、李一桐按姓氏笔画排序，成为业内首批落实该规范的剧组。此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需要说明的是，上类别仅适用于有明确角色对应关系的演员。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四川绵阳多位家长吐槽孩子所在幼儿园的毕业照收费乱象。有家长反映，幼儿园只通知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免费集体大合照，直到拍摄结束，现场选片时，家长才被告知照片分多个收费套�餐，最便宜的基础套餐280元，全套底片价格高达520元。事情曝光后，有家长称收到了幼儿园的道歉，园方称以后会改进方案，并提前告知收费标准。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毕业照收费行为，教育局虽无禁令，但并不提倡，应遵循自愿缴费原则。来听编辑赵欢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韩江雪说，有的家长不想交钱，又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 网友奶茶不加糖认为，家长们不是舍不得这几百块钱，反感的是幼儿园先斩后奏。网友打工人老周算了一笔账，一个班30个孩子，人人520，摄影机构一趟15000，成本才多少呢？纪念照硬生生做成了暴利生意。在网友朵朵看来，一辈子只一次幼儿园毕业，520元留一套完整影像不算贵，总比长大只剩一张模糊合影强，自愿选择就无可厚非。网友南菜园建议，幼儿园可以提前比价3家摄影机构，公开完整价目表，明细成本，全班投票选择，杜绝园方单方面指定商家。四川分优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律师表示，绵阳这家幼儿园的做法已经触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项核心权利，一是侵犯知情权，二是侵犯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如果园方与校外机构勾连，批量诱导家长消费，则涉嫌消费欺诈，家长可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封面新闻点评：幼儿园毕业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节点，适度的仪式感值得肯定。然而，当博士袍、写真集、酒店宴成为标配，当收费项目层层加码，价格标准暗藏玄机，毕业典礼就从一个情感纪念变成了面子工程和消费竞赛。幼儿园毕业仪式的核心应该是孩子的成长与告别，而非华丽的排场和昂贵的套餐。红网观点：整治毕业季消费歪风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幼儿园首先要守住教育底线，划清公益服务与商业营销的边界，市场监管部门应开展专项排查，严查摄影行业价格虚高、隐形消费、强制捆绑等问题，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惩处。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存在变相收费、违规合作的园所及时约谈整改，从源头杀住歪风邪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据央视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性人员的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24年缅甸有2029人因为地雷的爆炸而伤亡，这一数量居全球之首。其次是叙利亚和阿富汗，分别为1015人和624人。乌克兰、尼日利亚、马里、也门和布基纳法索等各国也各自有记录的相关伤亡人数均超过200人。
1: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尽管气候变化带来重重挑战，但全球水稻产量在过去半个世纪依然几乎翻了一番。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科学报告杂志。研究揭示，水稻增产的秘诀并非天工作美，而是人类的管理决策，比如扩大灌溉、增施养料，以及推行能有效提升单产的耕作方式，共同维持了水稻产量，并抵消了气候相关因素带来的损失。这表明，未来的粮食安全不仅取决于环境条件，更取决于人们如何管理和调整水稻生产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的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上第1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4-2克罗地亚队。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为44.36%，综合开工率排名前10的省份分别是安徽、浙江、宁夏、海南、北京、江西、河北、辽宁、青海和福建。
1: 6月10号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有关地区，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目前已深入到11个地方。
0: 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华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产量占全球1/4，中国棉花向新向优生长。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官方尚未证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省委组织部前天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涉及我市四人，宋飞雄现任丹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徐燕现任镇江市润州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王家镇现任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陈秋明现任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前天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崇尚英烈情暖烈属消费帮扶关爱行动”，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随着主汛期来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防汛关键期。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跃进闸9.4公里的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穿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防，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最近